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想找个踏实的工作，把鸭蛋接到我身边住。其实我也没想好。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3: 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凉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刘大某把教堂里的三名修女杀了，就埋在这儿。刘大某可真是疯狂呀！就为了你，他可以滥杀无辜。可是这些修女都是与世无争的，他怎么肯下得了手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虽然不是我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的死却是因为我罪孽深重。
0: 幺妹，你要认清刘大某的本性，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1: 陆队长，其实这些修女不是罗大某杀的。这些天，我心里很乱，我是又恨他，又替他着急。刘大某这个人，他就算是再混蛋，可是他敢作敢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懂，幺妹，我们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不会憎恨一个用命来爱她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这世界上最坏的混蛋。
1: 其实我是想跟他做个了结的，可是，
0: 幺妹。 别看你性子刚硬，其实是你的心太软了。
1: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
0: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刘大某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像他这样的匪首，他对社会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在恨着他，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吗？
1: 我知道，骆队长，虽然你的父母。
0: 不是刘大某亲手所杀，可是因为他毁了你的家。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杀我骆家的人，我也不想再争了。幺妹，和你说说我自己吧。我以前一心想着报仇，我参加解放军也是为了要娶他的脑袋。现在，我还是想杀了他，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
1: 也不是因为我骆家的私仇，而是为了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骆队长，你的这番话是说到我心里了。我记得李参谋长，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是应该想想了。

0: 杨妹，武团长来看你了。武团长，你好。
1: 杨妹，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0: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1: 杨妹，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
0: 好啊，
1: 走吧，咱们进去谈。
0: 哎，吴娜，放这儿了啊。谢谢，
1: 杨妹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0: 您说，
1: 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下山。
0: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1: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
0: 我明白。
1: 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
0: 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篮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1: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怎么对付他们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
0: 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1: 好，石仔
2: 到，
1: 马上安排一下。
2: 是。
1: 带一个班够吗？
0: 够了。武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
3: 这个好像不太好办吧。
1: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
0: 是。
1: 你准备几时动身？
0: 现在就去吧。
1: 好。
0: 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3: 小妹，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0: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3: 好。
4: 站着，干什么呢？
0: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
4: 哦。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0: 你是谁啊？
4: 我叫黄三金。
0: 你就叫黄三金？
4: 对。
0: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4: 看我？谁呀？
0: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4: 对不住了，二少奶奶，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
1: 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0: 我拿下。
1: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
0: 郑阳伟，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

0: 锅端了呀！
1: 是不是？
2: 是不是？
3: 看你说的，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0: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幺妹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
3: 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0: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山豹了，
1: 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什么意思？作为朋友，
1: 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下一个轮到你。郑瑶妹，
0: 你他妈危险了！
1: 李大当家，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
2: 老子就是死，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的。
3: 冯静，娘妹子送你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2: 队长，我们上山吧。好，咱们上山。
4: 集合，同志们，集合。
2: 上山，走，咱们上山。
4: 哦。
0: 哈哈，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郑瑶妹，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共商了？
1: 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非要动刀动枪。
5: 吓唬谁呀？别过来！
1: 都别动，谁敢动我就让他脑子开花！
5: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1: 杀了他，黄三金，给老子开枪！
5: 黄三金，你女儿现在就在洞口。

0: 行，拿着现在这个可以回家看老婆了。行行行，
1: 翻翻，
0: 下一个。团长，您看看，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这要魅力工了，而且他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2: 这剿匪嘛，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
1: 哎，郑幺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0: 不肯来，他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他表功。毛主席救了他的命，他做这些事儿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
1: 这个郑小美确实是不简单的。
0: 实在，当初你力主不杀他，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1: 您也是力主不杀他呀？要是我实在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
0: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啊！哼，世仔，你回去告诉郑小美，不管她接受不接受，我都会为她请功的。好嘞，团长，您歇下来，还是让我去教堂吗？
1: 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是，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嘟的怪声音，
0: 还有一件事。 当时我们从会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
1: 最近敌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
0: 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
2: 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3: 不，
2: 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3: 是，
2: 你去吧。
3: 现在，你们的郑副司令下了山，被共军利用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湘前。 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你发个话吧。
4: 哎呀，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5: 郑副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
6: 是呀，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她不会忘恩负义的，她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7: 这人呐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
6: 哼，投降了。
8: 胡说！
6: 姚敏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某瞎了眼。
2: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就是
6: 天塌下来了，妖媚都不会变的。
2: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妖媚就会带着人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6: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哎，同志，陆队长呢？
1: 他在楼上有事。
0: 啊，好。
2: 石大哥，哎呀，
0: 你干嘛呀？
2: 进来坐。
0: 我有事儿呢。
2: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
2: 好看吧？哎呦，
0: 这个也好看，这个。哟，这小家伙干嘛的？挺好玩的。
2: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这么敲。
0: 哎呀，我放下。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2: 那是。哎，你过来。
0: 我有事儿呢。
2: 坐下。
0: 你叫我来干嘛呀？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
0: 啊，
2: 你练了吗？
0: 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
2: 石仔哥，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你就得好好练，你说吧。
0: 好，我肯定练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坐下。不许走。
0: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

0: 当营长还是团长啊？
1: 我是你姑妈。
0: 这小丫头变了。
1: 对了，石仔哥、啊，明天我要去参加歌仙大会。
0: 哦，
1: 你说我这样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1: 那你会来听我唱歌吗？
0: 明天呢，再说啊，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你别走。
2: 你怎么了？
1: 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
0: 哎呀，吴娜，别瞎想了，我没事儿，我得走了。

0: 神父，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1: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美国去了。我在中国实在是太伤心了，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
0: 马神父，是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2: 马师傅，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勇敢？
1: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
0: 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了我爹娘。我不还留在教堂吗？
2: 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
1: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3: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我们会孤单的。
1: 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再见。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

0: 痰，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

0: 现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现道，辅助消炎消肿和前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现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现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现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多少钱啊？
1: 一元。
0: 啊，给我拿一个吧。给。
2: 你的钱包掉了，晚上给谷主席发电报，电文在里面。
0: 是。
2: 你这姑娘以后小心一点啊。
0: 谢大姐了。

0: 师仔，又有什么任务啊？
1: 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
0: 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

0: 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1: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0: 什么任务？

0: 报告，进来。哦，石仔，有新发现吗？
1: 村长，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0: 还有吗？
2: 马神父走了，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
0: 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
2: 哎，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0: 好你个机灵鬼啊，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2: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0: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
2: 那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0: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谷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2: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0: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一梅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
1: 一梅，还疼吗？怎么样了？
0: 我没事。
1: 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
0: 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2: 看我干嘛呀？
3: 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译出了电文。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梅头上挨了这一棒，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3: 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4: 是。
3: 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3: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
1: 什么目标？
3: 不知道，电文里没有说。
1: 这批敌人是哪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

0: 就是刘大宝这帮匪徒，他们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1: 一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2: 小吴娜，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啊！
1: 那是，我也让你当一回娘娘，我来给你盛汤。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好喝吗？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啊生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0: 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给我喝了。
1: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1: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0: 嗯。
2: 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3: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和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没意思啊。
3: 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3: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有个儿子呢。
1: 哇，哎呦，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啊。
3: 那有什么，我关虎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
1: 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
3: 就是没我家呀。
1: 这话像发牢骚了啊。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3: 哎呀，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得散呢。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1: 关虎，我跟你说，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的我跟定了吗？
3: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对吧？
1: 关虎，你不会逃跑吧？
3: 跑什么呀？哦，

0: 什么？
1: 我打的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0: 你在山上过的什么日子啊？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
1: 好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爹和你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大学生啊。爹还在省城呢，帮你找个差事。
0: 关虎，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嘛？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1: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
0: 呀，怎么就来不及呀？人家幺妹姐比你官还大，哎，她都给放出来了，你要是去自尽，共产党还能会杀了你不成？
1: 她是她，我是我，不一样。哎呀，
0: 怎么就不一样？关虎，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篮洞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1: 让我想一想。
0: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恐怕我和儿子都是孤儿寡母了。

0: 大妈，你后悔吗？哎呀，没想到这种时候只有你跟着我了。你知道就好。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幺妹，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别提她行吗？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刘大毛。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我本来对你

0: 连这世道都变。
1: 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
0: 哼，我要害怕就不是刘大毛了。
1: 大毛，等占了大坝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
0: 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带走。
1: 好，我答应你。
2: 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毛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
3: 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4: 我们分析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码头等。
5: 这个网撒得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
2: 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6: 不，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4: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6: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5: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2: 到，
5: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2: 是。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在可能怀疑我了，还有那个洛一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
1: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那一天。
1: 这一天全会合县的人都会去看歌仙大会，
0: 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炸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城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一定于歌仙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能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3: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这一天。
3: 6月6日？
0: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3: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0: 发什么？
3: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0: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歌星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1: 歌星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0: 你还骗我？
1: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0: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星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1: 真的？太好了，走吧。
0: 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1: 杨美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杨美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歌星。
0: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1: 我就是觉得不像。
0: 小丫头，怎么了？
1: 哦，没什么，没什么，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0: 想妈妈了吗？
2: 想啦。
0: 听话了吗？
2: 听话。
0: 这么乖呀。豆花又带鸡蛋来了。
3: 鸭蛋儿要见你呢，我就攒了点鸡蛋给你送过来。
0: 这鸡蛋呀，我是吃不完了。你要干嘛？想说什么？
2: 嗯，爷
1: 爷。哎，真乖。来，鸭蛋，我带你去荡秋千。
0: 一说玩啊，比谁叫的声都大。
3: 去吧，小心点。来，坐吧，坐。
0: 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3: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0: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3: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0: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3: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0: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3: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犟，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0: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他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是二少奶奶，
0: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啊，
3: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姆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0: 阿姆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

0: 梅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在查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0: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1: 你不也没睡吗？

0: 一把青叶，会国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同时

0: 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

0: 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

0: 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

0: 是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梅姐，哎，你坐这儿，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乌娜，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事是什么？依梅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破译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
3: 陈宽良，马上派人去教堂。
2: 是。
4: 吴娜，你这个狗看
5: 我老实点。
0: 闭嘴，我告诉你，动也没用，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哼，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嗯，对了，你还指望着让石仔来救你吧？告诉你，门都没有，时间一到炸弹就准爆炸，即使不到，切断任何一条线必死无疑。好了，我走了，祝你好运。
6: 我就不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0: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6: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
0: 那我走了。
6: 嗯，你是最漂亮的。
7: 可以出来了。
3: 一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8: 即6月6日中午12点，
3: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恢复。

0: 待事成后再会电。飞蛾，
1: 今天就是6月6吧？
0: 就是今天。
1: 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2: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3: 没时间了，
1: 我们走。王静，
3: 走，
1: 搜查教堂每个房间。
3: 是是，快走走走。
4: 一路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1: 继续查。
4: 是。
2: 2楼3楼没有情况。
0: 队长，
1: 都查遍了吗？
0: 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5: 怎么了，师仔？怎么了？
1: 那房间，
6: 快跟上，快跟上！
2: 门锁了。
7: 师仔，你们快走，这有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别跑。走啊，走啊！
1: 阿姆桑，带着同志们先撤，我在这陪一枚。
8: 你们快撤出去！
1: 你也走啊！
0: 我不能走，
2: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1: 刚吃了没听见吗？给我撤！
2: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1: 全给我走！
8: 师太，
1: 我走，我帮了你们。
5: 听师仔的，以大局为重，大家快快出去吧！
0: 我在门口等你，
8: 快撤！
1: 走
8: 走走！
5: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1: 快走吧！

0: 定时炸弹，
1: 是不是酒店炸呀？你怎么知道？离酒店只差3分钟了。啊？那你快走啊，快走！
0: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1: 按理说，炸弹离这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0: 怎么早说呀？有2根电线。
1: 红色通常是火线，应该是红的吧？
0: 怎么是应该呀？
1: 我拿走的时候说，前头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0: 给你给你，你上茅厕回来你再还我。加油加油！不对，你被捕了，帽子摘了。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坐在这那个各县呢？
1: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换，给了我很多钱，都在这儿。
0: 让他溜了，走，回去。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2: 刘司令，我不但把刁大当家的带来了，还带来了几处散落的人马，全交给你。这一下你可是兵强马壮喽。
0: 刘司令，谷主席的这份礼可不轻啊。
1: 好，这礼我收了。
2: 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1: 谷主席，着什么急啊？
4: 不是12点吗？
1: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
2: 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1: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2: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1: 特派员，这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
2: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
2: 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
2: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1: 将来？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去越南。
0: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1: 事成之后？
2: 我已经请示过台湾了，等你炸毁了罗天大坝，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
1: 去哪儿？

0: 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你笑什么，顾主席？
1: 刘司令，此言差也。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2: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兄弟们的。
1: 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
0: 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回。
1: 好，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十条，我都答应你。
0: 此话当真？
1: 刘司令，我谷某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吊打当家的，你说说。
3: 我们的人马趁机谷主席叫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别动队，你们呢？
4: 万岁！
0: 谷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刘大卯？
1: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
0: 好，这买卖老子做了。
1: 刘司令，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0: 二，再招呼弟兄们吧。
5: 好嘞。
3: 弟兄们，集合！
1: 刘司令，
0: 郭老爷子请。
1: 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呀！
4: 好。
1: 蓝玉，
6: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
1: 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田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田大坝轰就飞上天了。到时候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0: 谷主席，你这一招狠呐！
1: 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0: 既然有谷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啊，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0: 你待命。
1: 是。
0: 汤姆森，
2: 有，
0: 跟我去抓乌纳。
1: 好，
3: 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
3: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0: 好，走。

0: 队长，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呀，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0: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

0: 枪呢，快投降！
1: 他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0: 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王他竟然要炸罗天大坝！
1: 黑水行动一定是炸罗天大坝。
0: 你确定吗？
1: 罗天大坝要是炸了，这边会合县城就完了。
0: 老百姓又要刀没了。
1: 明天去请武团长纠集人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马上回教堂，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0: 行。 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1: 不能去，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0: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2: 幺妹。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0: 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古主席指挥。
2: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3: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3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4: 胡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3: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1: 这次由古老爷子督战了啊。
3: 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古老爷子你请。
3: 弟兄们走吧。
0: 刁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5: 明白。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
1: 关火，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2: 知道了。
1: 特派员，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3: 别动队，买炸药。
2: 是。快！
3: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汇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特派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喂鱼了吗？
3: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5: 特派员，我们跟共产党，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篮洞，可是跟老百姓没关系吧？
6: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3: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
0: 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都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哼，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2: 报告，炸药放置完毕。
0: 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火，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7: 大哥，太危险了。
2: 是啊，大哥，要干一块干。
1: 赶快给我滚下去！
7: 撤！
0: 弟兄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

0: 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

0: 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还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

0: 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像有人，谁？好像是郑幺妹。郑幺妹，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幺妹。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
1: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
0: 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
2: 被共军全部都杀掉，我要跟他们一起走。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战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那你就杀了我。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前面就是罗天大坝了，黄青，你带一个班从左面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面插过去。 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0: 是，
2: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
0: 好的，
3: 好，一班，跟我走。
0: 刘大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0: 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1: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2: 你要不想死，

我们撤。

0: 刘妹，刘妹，你快把他扔了，快把刀子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某割断的。

看错我刘大某了，我刘大某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了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后会有期吧。

0: 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0: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啊，这就见了鬼了，这就。
3: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1: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0: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篮洞。
1: 什么意思啊？
0: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1: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4: 对呀、
5: 啊，是啊。
0: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篮洞。
6: 弟兄们，给我撤！

0: 自己去玩吧。
1: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0: 听话，自己去玩，不走。
2: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哎，鸭蛋儿，鸭蛋乖。
3: 啊，
2: 豆花妈妈给鸭蛋儿盛碗豆浆喝。
3: 命令你们喝。
2: 怎么了？

0: 钱。是不是安无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杨妹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事儿了？你们告诉我呀。你们混蛋。杨妹姐。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

0: 战斗中牺牲了。
1: 他不像啊，孩子就要出生了，你怎么就扔下我们就走了？
2: 朵花，你别这样，你这样姐姐心里也不好受。
1: 姚美琪，好不像他

0: 出生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鸣枪！

0: 这次能保全螺旋大坝，正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莽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莽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瑶妹说的刘大宝的情况基本上事实。刘大宝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宝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宝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瑶妹的作用，对提兰顿跟刘大卯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长和军事长一起打。郑瑶妹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顿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3: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瑶妹。
4: 是。

0: 进来了。
1: 小贝，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再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2: 这杨梅，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首长，
1: 来
0: 喝
1: 水，谢谢。
2: 这杨梅啊，你立了功啊，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
0: 啊！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啊，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哦。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0: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0: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人啊，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0: 是，都是那个姓谷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1: 对刘大毛，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0: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1: 你先别急，对刘大毛，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0: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2: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东的突围，争取刘大毛放下武器。
0: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陷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1: 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1: 谁？
0: 就是二当家的关虎。
1: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0: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汇合县城里。
1: 好，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双管齐下。
3: 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
1: 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0: 行，我可以去试试。
1: 当然，对刘大宝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0: 好，我明白。
4: 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队医疗队全地质专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5: 请上去。
4: 上去，立正！
6: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兰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毛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7: 有。
6: 好，我摆好了清空酒，等你们回来。出发。
4: 是。立正。
8: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蓝玉啊，你就留步吧。
9: 干爹，你路上小心。
8: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
9: 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8: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9: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8: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9: 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
8: 这恐怕不行。
9: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
8: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卯就这么信任吗？
9: 什么意思啊？
8: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9: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卯。
8: 对刘大毛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幺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9: 那我们对刘大毛，
8: 刘大毛的部队
6: 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
5: 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9: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
5: 对，你要控制刘大毛，让他和共军周旋。当然了，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你在想什么？
9: 我在想，要是刘大毛知道了会怎么样。
5: 不是刘大毛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
9: 杀身成仁，为党国尽忠。
5: 好，你记住这句话。蓝玉，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9: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
1: 走了。
0: 你哭了。
1: 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
0: 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
1: 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是要过河拆桥。
1: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2: 停！参谋长，
3: 到！
4: 带一个班到提兰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5: 是，咱们呢？
6: 是。
5: 快！
4: 全队继续前进。

0: 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
1: 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情况会变的，变什么？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2: 快！
1: 嗯，你哭什么？
2: 大当家，我受不了了。 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大当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3: 王八羔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4: 走走走走走。

0: 谭委员，啊，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0: 我们十一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十一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 新老顾客及

0: 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

0: 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 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

0: 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妖妹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还是提篮洞的二当家的吗？
1: 刘大毛，
2: 扫把，快去侧洞口看看有没有来共军。
3: 是，特派员。
0: 是不是共军把侧洞带了？
3: 好像是。
0: 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1: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2: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0: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2: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0: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2: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0: 那是为了我好。
2: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3: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4: 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0: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2: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1: 你倒是回个话啊！三步都打不出一个问题，你还是刘大宝吗？给个回音！
0: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2: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0: 唐木匠，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3: 好。
5: 二少奶奶，上山！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6: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7: 好，我答应你。
6: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豆花和鸭蛋儿。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7: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找。

0: 你了队，就地休整，做好肃清准备。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1: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嘎子，
2: 哎，
1: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大不了鱼死网破。
2: 好，兄弟们，拿机枪。
3: 好，
2: 来。

0: 刘大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
1: 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2: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
3: 他可以不死。
0: 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3: 郑瑶妹，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兰洞的威风。
0: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兰洞威风吗？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
4: 老李是谁啊？
0: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
3: 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
4: 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0: 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3: 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0: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
3: 关虎，谭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5: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3: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别动队，给我绑。
6: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谭木匠，拿下他。
3: 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5: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呢，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6: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曾经当过提兰洞的二当家，绑了她，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3: 你们两个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妹，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妹，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妹，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中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4: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战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4: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瑶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她要是劝不动刘大毛，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4: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啊。
5: 嘎子，你说咱这种大事是不是找死吧？
6: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5: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6: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5: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的。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6: 你怕个屁呀你！策动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5: 那就等死吧。

0: 我见到冬瓜了。
1: 哦。哎，他们母子好吗？
0: 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
1: 我想了，可是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大哥，

0: 喝一口。我请客，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
0: 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0: 绳子捆得紧吗？
1: 你说呢？
0: 我帮你解开。
1: 你就不怕特派员醒了找你算账啊？
0: 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1: 那你呢？
0: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0: 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
1: 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0: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1: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2: 什么事儿？
1: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0: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1: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灭，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0: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1: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0: 晚了，晚了。
1: 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0: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木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2: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1: 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
2: 你赶快走。
1: 我不走。
3: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刘德，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 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
2: 就让兄弟们撤走，绑一个郑幺妹就够本了吗？他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幺妹。
0: 一块走，刘大毛，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哪儿去啊？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绑了。刘大毛，你这是自寻死路！
3: 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4: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5: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6: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4: 那怎么办？
5: 再等等，等关虎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五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五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2: 别动队，
3: 有，
2: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绑到郑妖妹的身上。
3: 是。有飞机，紧闭。飞机，是飞机。吴主席来接弟兄们了，
1: 吴老爷子真来接我们了。哎，
3: 扫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你给弟兄们说说吧。
2: 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
3: 肯定是骗我们。
1: 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
2: 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大马，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大马，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篮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
1: 好好好好啊，好啊，
4: 好啊。
5: 十三，妖美姐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6: 你急我也急呀。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他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提篮洞。
5: 世仔，你真是越来越沉不住气了。掌柜，掌柜，掌柜。
7: 先生，
8: 都到了，队长，
6: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9: 我是冠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6: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9: 你好，你好。
6: 现在郑妖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9: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破这喉咙，也把他们给喊出来。你说是不是？
6: 是是是，谢谢先生啊！
9: 好，好，
10: 加油！
9: 冠虎，冠虎。

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柔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历朝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

0: 位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会合成的救兵给办了，
8: 孩子可就真的没爹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孩子怎么办呢？你让儿子依靠谁个？难道你真的让孩子恨你一辈子吗？
9: 大娘喊，接着喊，
8: 能不能少怕孩子他爹几年呢？
9: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喊，喊得扎心尖就行，快喊。
8: 好，关虎，如果你下山了，我们娘儿俩等着你，我要活到你出来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团圆呢。你不说了吗？你就是被杀头，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呢，你怎么能狠心割舍我们？要是再不下山，我就带着儿子改嫁了。
10: 不许笑！
11: 怎么，心动了？
10: 大哥，
12: 我婆娘在外面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
1: 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2: 大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3: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
4: 是啊是啊，大当家，我们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啊！
5: 关乎，关乎，难道你真的想让我们不幸呀？周二孤儿寡母吗？关乎，我的好关乎，你快下山吧！关乎，你聋了吗？你要是再不下山，我就天天在这里喊。你去把解放军给喊来，反正也是个死，还不如让解放军给你给毙了。关虎，
6: 这个臭婆娘叫叫叫叫到弟兄们都动心了。大哥，我受不了了。
1: 他娘的，这是在逼我。
6: 关虎不敢，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1: 爸爸爸，强扭的瓜不甜呐。

0: 你们是都把郑幺妹变成榜样了。
1: 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0: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2: 归龙，你也该下山好了，你要再不下山你就见不着奶奶了，这奶奶离那个建筑中的日子也差不多了。
0: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
3: 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这么大，我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
0: 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没吃没喝，没钱分了。走吧。
4: 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
1: 什么规矩？
4: 三刀六洞。关虎，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易德，
1: 特佩尔，你首长。
2: 算了，下山吧。

0: 说的那么绝，我关我就是向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退！哎，一刀是我的，还有一刀，我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宝，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宝，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宝，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吵，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闹队。
5: 有。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宝，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像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4: 郑瑶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别闹队。

0: 来源我不是有意的。
1: 大妈，我也不想伤你。为了这个女人，不惜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大妈，大妈，你别吓我！
0: 先对不起，我他娘的，我他娘的就欠你的。
1: 我蓝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0: 我坐这儿，坐这儿。哎呦，
1: 哎呀，都是好兄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2: 大当家，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1: 回家吧，都回家吧。
3: 大当家，我们能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
1: 是，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
2: 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
4: 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1: 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
0: 哎，啊，啊。

公归公，私归私。平时我攒了点金条，不多。兄弟们，一个人拿一根。

0: 是你儿子的大爹，
1: 等他长大了，
0: 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炷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蟒的大爹。
2: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

0: 我想你了。
1: 冬瓜，我要自清，我要找政府自清。
2: 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

0: 我离不开这个铁栏洞吗？离开了铁栏洞，我还是刘大毛吗？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新生了能喝酒吗？
1: 嗯，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个够。走，跟我走。现在得出去，马上购车。
0: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 就算是自新了，我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1: 你必须好好的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以后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我们天天守在一起，好吗？好吗？杨梅，杨梅，我渴了，怎么办？
0: 你去肯定点水吧。

死了，他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我不想和一个人在一起。
1: 歌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0: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1: 我不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钱干嘛呀？
0: 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1: 我知道。

0: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1: 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谢恩。
2: 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
1: 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
2: 那你跟毛主席说什么呀？
1: 我就对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

0: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

0: 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

0: 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

0: 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草啊。

0: 前挺，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我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盘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高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
3: 爸，
4: 小特，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就是这儿啊，上，
7: 我去哪儿？
8: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撇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
4: 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呀？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0: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先别给我放走。
2: 快撤！快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5: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4: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4: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2: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呢！
4: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4: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4: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膀禁闭？
2: 哎，你！
4: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2: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
4: 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插你那把刀呢，这把刀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爷爷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3: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4: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5: 黑子。

0: 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1: 吹牛吧你！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好好。

0: 济南城第一高手。
1: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0: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2: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1: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2: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2: 谁敢招？
5: 上岁。
6: 嘿嘿。

0: 行。小四，
1: 师傅，
2: 师傅，
3: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1: 别哭，来来，在太君这儿。
4: 师傅，老爷子，
5: 师傅，师傅，你能平了？
3: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贝，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许岩，许岩，你能干啥？
7: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

0: 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1: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教授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2: 就是啊，
0: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1: 别
0: 踢
1: 你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1: 走、嗯

0: 結構行くぞ。
1: 決勝。
2: はい、はい、
3: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徐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4: 注意隐蔽。
6: 哥。
7: 天成。
6: 哥。哥。
7: 天成。
6: 哥。
7: 怎么了，天成？
6: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6: 爷爷。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

0: 结合，贴敷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

0: 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

0: 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君，你啥高大上？小姐，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到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天了，天了，太棒了啊！看看吧。

0: 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
1: 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娘非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人豪气。如果不敢上门，以后啊，别乱贴什么告示蒙人，称什么好汉，
0: 是不是啊，乡亲们？
2: 是。好，好，好，好，好。
0: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3: 哪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0: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2: 是。

0: 穿锃明瓦亮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马步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赏点米吧。
2: 别呀。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颠直欠，闲傻搞大象，哎，
1: 这个不好来，好戏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像那里头反正都热闹，能见见没有？谢谢师傅，先跟他没做板。
4: 1、2、3、4、5，一起，1、3、4、5，一起。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包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哎呀，这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用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哇，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的，
2: 师傅。
3: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拿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4: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5: 静一静，
4: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飞证给我拿出来。
6: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7: 就是，
6: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7: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5: 拿出来，拿出来。
8: ガドは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へ、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んど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9: おじ気づいたか。
10: やべえ、
11: 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9: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
12: 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3: はい。
12: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3: はい。
14: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5: 不去，您去吧。
14: 妈，
16: 姐夫，
14: 对，
16: 你要什么见啊？
14: 老妈，坐。哎，
16: 小娇，
17: 小娇，
16: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5: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6: 看什么小说呢？
15: 萧红。
16: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15: 那我先回屋了。
16: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5: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6: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5: 真的假的？
16: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5: 这么厉害？
16: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
10: 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5: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一跑，哎，还有两位，你有啥？你怎么不是两位？你上台下台左看右看，你都是两位。
18: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3: 带走！带走！
7: 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3: 抓去
7: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9: 来，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7: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来，哎，把帽子摘了。有联名证吗？
19: 哎，说你呢，
7: 你听不懂人话，
20: 等的就是你。
19: 对，
20: 动手我就崩了
19: 他。蹲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7: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20: 本田在哪儿？
7: 本田是哪位啊？
20: 这么找倒霉是吗？
7: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20: 贫嘴。
7: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20: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7: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哎，人呢？
19: 是没看见。
7: 杨飞，
10: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21: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0: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22: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0: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23: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

0: 九十九，一击最用，净爽无忧。
1: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击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 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

0: 用。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2: 对，
1: 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 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 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体恤起户四合一，百人拼摊

0: 生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没错，
1: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
0: 攀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秦山，等着，快！
1: 杨头，
0: 秦山司机，来快！快快！来快！开始了！

这！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2: あせ。火薬使いか。
3: 動くな！貴様！

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孙子，孙子。

0: 出来跟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走，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老实跟着，严排长。

0: 谁是？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呢，说了算，用不着你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瞧瞧瞧，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1: 不报仇我是吃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车马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本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他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就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4: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4: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刘总，你撒开，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5: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4: 哎，呦呦，
5: 那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不跟谁急。
3: 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梁飞。

0: 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人，贵
1: 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2: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3: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1: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2: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4: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1: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3: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1: 他没你那么笨啊。
2: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那家伙？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1: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5: 那
1: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是。
3: 苹果怎么卖
6: 啊？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3: 算你懂事儿。啊不是啊，你那是产品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0: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1: 小野在哪儿？哎，
0: 哪个小野呀？还平着呢。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
1: 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2: 行了，别贫了啊！
1: 回去别鬼子在一块儿，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0: 那么，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1: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2: 怎么也。
0: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だと。
1: 将軍殿、特攻団の攻撃で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を申し上げます。
0: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1: はい。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

0: 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
1: 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哦，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1: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收。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

0: 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打折，打折。
3: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啥。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拼手了！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孙女，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 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

0: 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6: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7: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주의역해가시로
1: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大英雄梁贵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
2: 啊！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
2: 还嫌点不够乱，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是不是又给梁飞发了个坑嘛？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2: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2: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山田那个话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4: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作对了。
2: 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5: 放屁！
6: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6: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来了，哎，来了，来，来，是这儿，这儿，这儿。

Yeah!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
7: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8: 报，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8: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哎，也没什么。哎，还有吗？
8: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8: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
6: 是，
5: 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9: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10: 当刀，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へ献上する即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妨害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11: はい。
12: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3: 对，老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士这事儿啊，闻所。

0: 重庆里的说这事儿，是，赵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
2: 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
1: 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4: 老师，
1: 这
4: 儿
1: 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都得对他做出些事。
4: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3: 二队长，你看他又哪胡闹来了？
4: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
1: 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哎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4: 法国？耶，
1: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
4: 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1: 你看看你那样，啊？
4: 怎么了？穿的行吗？
2: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
5: 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哇哇，这也穿？
1: 看看，第二个，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5: 叫伯伯吧。
1: 叫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
2: 鬼子，给阎王头！
1: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哼，
2: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小飞，
2: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针眼了。
1: 哦，
2: 哎，范范在这儿打听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 对啊。
6: 去得了吗？怎么呢？哎，我还没去呢。切，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7: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8: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9: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8: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人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9: 行了，别在这臭拽啊！
8: 老师啊，哎，首长，
9: 老师，
8: 首长，
9: 文清。
5: 又有新的任务了，哦，就不说了。
8: 好，好，好。
5: 哎，哎，你起来，你起来。哎，你们俩，开会。
10: 哎，哥，
5: 你
10: 起来。
5: 哥，你咋不进去呢？ 不惜的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想。
9: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
8: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9: 哎，回来。
8: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今天。
9: 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8: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9: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8: 什么宝贝？
9: 乾隆的宝剑。
8: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进来的呀？
9: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 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
0: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只宝剑夺回来。
1: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2: 太给劲了，
0: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只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3: 听清楚了？
4: 嗯。
3: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3: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4: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3: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3: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4: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3: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4: 万一，
3: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4: 嗯。
3: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4: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 咱们打他个伏击！还是我上车吧。
2: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法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3: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2: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
3: 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2: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3: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是大题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4: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7: 飞哥跑了。
5: 什么？
7: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5: 你跟队长政委说。天成，
8: 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6: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2: 他还说什么了？
5: 他说。
9: 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

0: 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劲。

0: 这里是海南卫视。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

0: 治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下。没事。
1: 两百家，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军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哎呀，睁眼睛看看。
1: 不，
2: 我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2: 伤员坐哪趟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2: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2: 吧。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2: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2: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还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幸福快乐啊！
8: 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1: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这小门哎，你长挺白，
1: 你别急，
0: 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来哥哥哥，走，哥稀罕你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继续的干嘛？
0: 学学。哦，尿尿尿尿，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李明请。

0: 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哥，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1: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师，咱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看那么多人理解，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0: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4: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行，这个事儿，下面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知道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吧？

0: 起来，起来，起来吧！
1: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2: 过来！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2: 眯起眯起，苹果、梨、柿子。

Let's get it!

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是。

带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0: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1: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0: 梁飞多有格格。
2: 你的身手很不错。
0: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4: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0: 你是从延安来的？
5: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0: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6: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0: 赤金的荣耀发光的。
6: 就是，
4: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5: 这白高兴一场。
0: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
5: 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6: 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不管怎么说。
0: 这件古堡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4: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6: 慢点啊，师傅。哎，
0: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0: 怎么说话呢？
4: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6: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0: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6: 我就是个人物。
0: 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5: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0: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吗？
5: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0: 延安知道我了。
5: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嗯，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0: 我送你，走了。
6: 让开，
0: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7: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

0: 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1: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2: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3: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4: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5: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3: 明白。
5: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6: 怎么可能啊？
5: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3: 有。
5: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3: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7: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8: 是啊，
9: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7: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8: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7: 可是
10: 亚平姐，哎，小白白，亚平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9: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7: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9: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7: 哎呦，景伯伯，
10: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7: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8: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7: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0: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无敌手。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
1: 还是个女的，
2: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凯文，快走，快走啊！鲁莽之间。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

0: 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 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外天堂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

0: 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

0: 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外天堂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服

0: 足三里学，三阴交学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董局长，
1: 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2: 来人，试试，试试。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2: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
1: 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2: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行使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向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2: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你拿什么刺杀周玉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
0: 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吴哥，你呢？
1: 不杀周玉海。

0: 你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1: 报告。
0: 进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舅舅。爸，舅舅来了。
5: 啊，龙鹏。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0: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龙华，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0: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见梁飞啊。
0: 哎，小小，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0: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0: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6: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学摸，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拐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恶嘞？
7: 哎，先生，你有人不啊？
8: 给我来张牛皮纸。
7: 啊，好嘞。
8: 多少钱？
7: 来，给。

0: 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
2: 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说，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2: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2: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2: 执行任务。
4: 哎，
0: 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2: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2: 舔你位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了？
3: 这哎，这去。
5: 老师，这还挺出来。
3: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0: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6: 派的传人，
0: 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子服。
1: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2: 你小子真没参与的事。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3: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
2: 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3: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敢相信。去了，看好帮我把把关。
2: 你正经点。
1: 走。
4: 慢点。
1: 四妈妈小，
5: 干嘛呢？
2: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5: 说谁呢？
1: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5: 傻子看住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
1: 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女，一律尊称为姐姐。
2: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
2: 不傻。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

0: 老大娘呢？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这孩子你急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这老胡啊，你有点没脸。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反应战马上啊！
1: 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2: 谁吧唧吧唧？
3: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
4: 我一直说我弄把你拖鸡打了，你信不信？
3: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走了，撒黑子。哎，姐姐。哎，来，快上来！哎，金蛋。
5: 我郑伟，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6: 这是隐蔽，便于行动。
7: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哎呀，
8: 熊家四路啊，谁计较？
9: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6: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很接头。
7: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6: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7: 广德楼。
10: 这是我的座位吧？
11: 哦。

0: 会员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街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街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5: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
1: 客，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哎，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屡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一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1: また、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ビルから敵の物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宗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宗玉会です。
2: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让国民党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3: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
2: 你入一个。
3: 孙猴子是神话。 我说的是实话呀，你就是个笑话。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1: 不信。
3: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1: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3: 租房子。
1: 租房子。
3: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郑董，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
1: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気をつかんです。あの武藤の態度はるんです。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

0: 难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

0: 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
1: 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
1: 双手拐缓的放一体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哎，
3: 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3: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
0: 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

0: 胃口吧。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

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呢，好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收
16: 钱，上那里别干了。
17: 相亲
18: 的，相亲相亲的，
19: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终于又一起出来玩了，耶耶！
1: 前几次出来也没见你这么开心。
2: 我带来这呀，
0: 嘿，啊，让我来尝尝味道吧。
2: 啊，五冠军，站住！
1: 这个五冠军真不让人省心。我带的饭没有我喜欢吃的菜。
3: 自己带的饭还不想吃。
1: 甜筒，你就别取笑我了，要不你来帮我想想办法吧。
3: 看你这么可怜，就帮帮你吧。嘿，看我的甜筒烟，甜筒点，甜筒变天烟，万能食物机，不管什么食物放进去都会变得很好吃。
1: 那太好了，给你们看看最好吃的菜。
0: 哇，这什么，也太香了。
1: 五冠军，你给我住口啊。
0: 这也太好吃了吧，香菱，这谁做的呀？
1: 啊，我还没尝过呢。五冠军，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五冠军，你以后别想我给你带好吃的了。
0: 我知道错了吗？
2: 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自己包饺子吃，对不对？
1: 确实是个好主意，你们可以一起来我家。
3: 那太好了，我也一直想包饺子。
2: 这样我就能吃到美味的饺子了。
1: 来了来了。
3: 打扰了，
0: 打扰了，香菱。
1: 没什么打扰不打扰的，能来就好。东西都齐了吧？趁我爸妈现在不在家，我们赶快开始吧。怎么样？
3: 你放心吧，我们都带齐了。
1: 那就好，我带你们去厨房，走吧。你们大家都买了什么馅料的呢？
3: 我们买了三种馅料，可以吃不同口味的。这里有三种馅料，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饺子就包什么馅料的。我们开始吧。
0: 嘿，我的饺子绝对又大又香。
2: 饺子真是有意思啊。
0: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们先走了。
1: 拜拜，路上注意安全哦。甜筒，刚刚做的饺子万一爸妈不喜欢吃怎么办？
3: 我上午不是给了你万能食物机吗？
1: 这样可以吗？
3: 当然可以。

0: 爸爸妈妈，我做的饺子味道怎么样呢？
1: 味道很好，都是你做的吗？
2: 妈妈也喜欢吃。
3: 香玲，我的万能食物机怎么样？是不是超好用呢？
0: 是挺好用的，我后来还帮妈妈做出了新款的冰淇淋呢。
3: 那就行，但不要太过于依赖，机器是有时效的。
0: 那怎么办？帮妈妈做出的新款冰淇淋会不会也消失啊？
3: 那倒不会，只是你以后不能再依赖机器了。
0: 好的，那我记住了，下次我就不用了。
3: 你要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才好啊，知道吗？

0: 忘记哦，这附近有鬼，专吃不守诚信的小孩。
1: 大晚上的吓什么人？
2: 我们准时到就行了嘛，对不对？
3: 许博文，打羽毛球可以，但是你不能吓大家吧？看你把大家吓的。
4: 去就去，谁怕谁呀？美丽，我们两个去。
0: 那一言为定，你们不能反悔哦。
4: 什么事了吗？我羽毛球拍忘记拿了，我真是太粗心了。
1: 香菱，你不会是不敢跟我们打了吧？是不是？

0: 什么事？你说嘛。
1: 我羽毛球拍忘记拿了，所以。
0: 然后呢？你要我怎么帮你？我可不打羽毛球。
1: 你帮我把家里的球拍变出来吧，就这么简单。
0: 这个不行，但是我有其他的办法，可不是因为冰激凌哦。甜筒圆，甜筒边，甜筒变天圆。这个是复制橡皮泥，把你想要的东西用橡皮泥捏出它的样子，它就能变成真的了。
1: 真的会有用吗？没骗我吧？
0: 没骗你，但是你可不能给别人乱用。
1: 放心吧，我知道了。
2: 香菱，你怎么带个玩具来呀？
1: 好啦，
2: 哇，好神奇啊！哦，放学后可以给我一点玩玩吗？
1: 当然没问题啦，放学给你。
3: 香菱，我也想要一点玩玩，可以吧？
4: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对吧？
1: 好啦，大家不要着急呀。怎么，你们这么多人都要啊？我跟你们说，可千万别乱用啊！
4: 你就放心吧，小玲。
2: 这将是我的第一个发明了。
4: 太棒了，我再也不怕把球弄丢了。
2: 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大剑客了。
3: 再也不怕被五冠军欺负了。
5: 香菱给的橡皮泥用来捏什么好呢？
0: 那你想捏什么呢？随自己的心意啊，想捏什么就捏什么。
5: 那我要捏一个大恐龙来玩。
0: 不对啊，他刚刚说是香菱给的橡皮泥。你等一下，你刚刚说是谁给你的橡皮泥？
5: 我说的是香菱给的。
0: 幸好你还没有捏大恐龙，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5: 还能出什么大事情啊？我就捏出来看看啦。
0: 捏出来的恐龙会变真的？
5: 真的？怎么可能会变真恐龙啊？
0: 听我的，没错，用复制橡皮泥捏出来的动物是有生命的。
5: 差点闯大祸！
0: 看来我要去找香菱了。你为什么要把复制橡皮泥借给别人用啊？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了。
1: 是他们问我要的，都是同学，我也不好拒绝呀。你说是不是？
0: 可是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甜筒，我错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个人天气，明天起本岛雨水出勤率走高，29号到31号呢，局地还伴随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生命周期短、局地性明显的特点，因此出行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并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户外活动、交通出行、临时搭建物等不利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有雷阵雨或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海洋上，秋日海峡北部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三亚雷阵雨准度云26到34度，三沙雷阵雨28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多云26到35度，定安雷阵雨26到35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州多云24到34度，白沙多云24到35度，乐东雷阵雨

0: 24到35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保亭多云，26到34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戴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环保工作双一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刘晓明主持。乐东以硬核整改修复滨海生态，以产业转型赋能富民，统筹推进海岸带综合整治和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再拓场景，华能昌江核电办结全省首单设备维修享惠业务。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7号，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听取杨浦经济开发区近零碳园区建设实施方案，审议海南省全生命周期系统治理塑料污染工作方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参加。会议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立法规划室主任施春峰，以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题授课。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相结合，同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相结合，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治理效能，坚定不移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努力打造向世界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省一盘棋，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加快补齐海水养殖环境污染、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等重点领域治理短板。要坚持示范引领，扎实推进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低碳岛为主体的二加N标志性工程，在建立生态环境大治理模式上持续探索，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岛型海洋塑料循环利用模式，探索海南工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和经验。要坚持全域提升，扎实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保障生态流量、饮水品质和供水安全，实施重点河湖流域综合整治，一湾一侧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要坚持系统治理，强化全领域责任落实，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环保工作双一流目标。
1: 7月27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并结合分管领域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于志明，围绕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以海洋富营养化与赤潮防控为例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指出，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守护好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努力实现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战略目标。要在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落实海洋生态红线分区管控，从源头杜绝破坏性无序化用海行为，狠抓污染治理，常态化开展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建立健全卫星遥感、海上巡航、在线监测立体化监管体系，强化突发海洋生态灾害监测预

0: 警研判处置，全面提升海南赤潮灾害科学化、精准化、常态化防控能力，吸取经验教训，从被动防向主动改转变，探索金融服务，助力赤潮灾后水产养殖复工复产，完善权责清晰、协同共治的责任体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1: 7月27号，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0: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主持，副主任孙大海、严希军、宋健出席。本次会议为期3天，共安排2次全体会议、1次联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修正草案、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公共信用管理若干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关于修改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关于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关于全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2025年海南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海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海南省省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海南省省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会议还听取关于提请审议有关人事任免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海岸带生态治理既要守护碧海蓝天，更要护好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福祉。近年来，乐东黎族自治县以硬核整改修复滨海生态，以产业转型赋能富民，统筹推进海岸带综合整治和现代渔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山海共治、绿富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这个是我们的珍珠斑，我们本地比较普及的一个养殖的水产品，这个是我们的老鼠斑，也是斑类，这个比较有贵。
3: 眼前熟练打理名贵海产的苏文师是乐东南帆水产科技产业园的养殖能手、致富带头人。去年10月，乐东全面启动海岸带生态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推进违规养殖清退、老旧鱼塘的拆除整治。长期依靠近海土塘养殖谋生的苏文师，因担心失去收入来源，多次上访表达诉求，抵触整改推进。
4: 但是群众呢，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碰到了一些难处。
3: 面对群众的顾虑与诉求，时任乐东信访局局长的曾其优多次上门走访，耐心宣讲生态整改政策，解读产业转型规划，打消群众顾虑。经过耐心的沟通疏导，苏文师彻底转变抵触心态，主动配合拆除违规养殖设施，并抢抓县域产业升级机遇，入驻乐东南帆水产科技产业园，开启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新模式。
2: 首先就是不会怕极端恶劣天气，第二个嘛，就是来园区要有绿化、有配套、有集中取排水，园区的它会有定期的技术专家来指导，同时呢，政府这边呢，还有企业这边，他会给我们找一些出路。收购商他会优先来我们这边先看。
3: 入园转型后，完善的基础设施、规范的取排水系统、专业的技术指导以及稳定的产销渠道，让苏文师的养殖产业实现稳产增收，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养殖户主动转型、抱团发展。
5: 在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鱼池当中，我们是投入了5000条的中心斑，后期的话还会继续加投10个池子，环境包括鱼池

0: 就整体的一个生态比像之前要好上很多。
1: 土地的使用上我们有这个租金上的优惠，第二呢就是我们引进的这个科研力量，用科技的手段去帮扶它。后续呢我们会跟政府争取这个乡村振兴的产业资金，来帮扶他们做大做强。
2: 九所镇是乐东海水养殖核心区，过去长期的无序养殖造成乱搭管线、违规坑塘、违水直排等问题。乐东在完善安置保障和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违规养殖退出、鱼苗转移和海岸生态修复。短短三个多月，九所镇就完成217户养殖户鱼苗转移、违规设施拆除、坑塘清零工作，腾出1500余亩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此外，乐东还取缔零散违规取水，搭建集中供水体系，彻底根除近海养殖污染隐患，大幅降低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和气象灾害风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双向共赢。
3: 以前就是在海里面直接打井，受台风好多东西都影响挺大的。政府呢就搞那个生态修复，统一来这里取水，费用很低，一个泵等于以前这两个泵来抽水量，所以说对我们养鱼的人呢，这成本就低了很多。
4: 这个图呢，它是现在的我们这个取排水的这个工艺，它是通过这个封制型的管线深埋，通过顶管的方式，通过沙质过滤自然流到这个取排水点。现在我们所站看到的这个是3尺2坝去排水，老百姓的排水通过管线输送到这里，通过三级过滤之后排出来。
2: 目前乐东整改工作覆盖养殖户576家，养殖面积7884亩，各乡镇坚持先配套后清拆，投入177.82万元，配备应急备用鱼池1398个，完成上千万尾鱼苗转移安置，实现应销尽销、应转尽转，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经济损失。
5: 在守护海岸线、筑牢生态屏障的同时，规范养殖秩序，盘活养殖产业，让乐东海岸线更美，海域水质更优，更让广大养殖户合法合规经营，稳定增收致富。
2: 如今的乐东成功破解了保生态与保增收的发展矛盾，海岸生态持续向好，渔业产业提档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取代了传统土塘养殖，违水经过3尺2坝的生态净化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资源。保护生态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为了更高质量的发展。当清澈的违水重新汇入大海，当智慧渔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鱼的旅程，更是一座城市向绿而行、向海图强的坚定决心。
7: 近日，海口海关、椰城海关办结全省首单使用零关税零部件维修零关税生产设备业务，落地华能海南昌江核电项目。政策叠加响惠，为清洁能源龙头企业减负赋能，持续释放自贸港税收红利。这也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零关税货物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
8: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使用其零关税进口的维修零部件，对正在使用的零关税生产设备气动截止阀开展维修保养。整套申报、备案、监管核验流程依托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办结，实现即报即审，大幅压缩设备停工检修周期。根据监管细则，海关对已用于维修的零关税进口零部件，自装配之日起自动计算3年海关监管年限，监管年限届满自动解除监管。
9: 此次零关税政策二次响惠，直接省去维修备件进口税费，有效降低机组运维综合成本，保障核电设备常态化安全检修。依托自贸港配套政策支撑，我们能够稳定推进机组维修工作，全力保障海南清洁能源稳定供给。
10: 此次业务落地，有效解决了岛内企业零关税设备维修成本高、配件供应周期长的现实痛点。 点，进一步丰富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应用场景。
8: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今年六月底，海口海关共监管零关税进口货物超34亿元，减免税款5.67亿元。接下来，海关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推动自贸港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高效执行，支持更多企业用好政策红利。
7: 日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在海口集中落地全国首单三笔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基准利率贷款 DR，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港样本。
2: 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 DR 是由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利率完全由市场交易产生，可真实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状况和资金松紧程度。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立足海南自贸港跨境经营主体集聚、 EF 账户体系较为成熟、金融开放场景丰富等优势，主动探索 DR 基准利率贷款创新应用。此次落地的三笔 DR 基准利率贷款覆盖不同账户类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计息模式，让企业经营发展融资成本更优化、期限匹配更灵活、中长期规划更便利。依托挂钩 DR 定价模式，贷款利率可跟随市场行情灵活调整，使企业能够充分享受市场资金面宽松时带来的红利。
11: 对企业而言， DR 随着货币市场资金松紧实时变动，价格反应更快，更加贴近真实市场情况，与 LPR 相互补充，客户可以结合自身需求及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灵活选择贷款定价基准。
12: 本次贷款投放对象为某央企，资金主要用于省内广电光纤线路运维、数字广电项目资金周转，为自贸港智慧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工程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7: 家庭医生是居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海南持续提质升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用精细化、暖心化、普惠化的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拥有专属的健康管家，擦亮健康海南民生底色。
13: 我们的签约期限的话是3年，你可以添加我的企业微信，都有什么身体上的不舒服啊，都可以在上面咨询。
2: 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口居民林芬正建立健康档案，签署服务协议。他告诉记者，签约家庭医生后，他可以享受健康咨询、中医药服务、双向转诊、上门问诊等服务，叠加门诊慢特病医保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三级医院优先预约转诊、个性化健康服务包等惠民政策，让他看病就医更方便、更实惠。
14: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的好，那小问题我都不用再想着说去挂号，然后跑大医院还要排队了。我就直接线上联系我的签约家庭医生去咨询这些问题。
2: 对居民而言，家庭医生签约打破了传统的生病才就医的被动模式。家庭医生就像健康管家一样，能为老人定期测血压、调整用药，为儿童规划疫苗接种时间，为孕产妇跟踪孕期指标，为行动不便的群体提供上门随访。
13: 我们家庭医生的话，主要是解决居民的一些罕见病跟多发病，我们会对这些多病共存的老人，然后定期的一个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的变化，然后提供更加完善的治疗方案，进行药物的调整。
15: 其实最好的啦，你关心老人，
16: 上门到家里面好不好呀？
15: 好啊，不好，哪里有啊？又免费。有些人有免挂号排队
16: 啊，
15: 最好的对了。
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再只是开药看病，而是为居民提供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周期健康管理，建立长期稳定的医患对接关系。目前，海口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的专业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已实行网格化分片管理、分类分级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居民健康需求。
17: 我们现在 目前呢，管理的居民呢有14000人，我们现在签约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通过签约以后，能让医生和护士在本辖区内尽可能的去为每一个家庭服务。
2: 截至2026年6月，海南全省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4187个，全人群签约率54.39%，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85.13%。海南还将不断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7: 养老服务关系民生福祉，今年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持续落实养老。

0: 惠民政策，推动养老服务向家庭延伸，向基层覆盖，把优质养老照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心守护失能老年人晚年幸福。
1: 在邻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红斜村，97岁的失能老人陈亚姑因行动不便，长期依靠家人照料。近日，当地民政工作人员上门提供1对1专属帮办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老人家属操作民政通 APP， 细致讲解资质核验、护工预约等全流程线上操作步骤。专业养老服务机构人员还上门服务，为老人提供身体护理、健康监测、情绪疏导等精细化康养服务。
2: 除了失能老人，他家人并不是1天24小时都在守候。他说现在的社会怎么这么好，政府对我们这么好，都派人来照顾我们。
3: 有人上来照顾老人有点轻松一点嘛，有空去工作嘛。
1: 为有效降低失能老人家庭养老经济压力，今年以来，邻水落实民政部、财政部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每月最高可享受800元养老服务专属额度，长期入住机构、短期服务及日间托养服务按消费金额的40%抵扣，居家上门服务按50%抵扣，补贴资金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自然月发放。
4: 英州镇镇村干部主动下沉入户，现场帮群众代办消费券申领、核验、发放全流程手续。目前呢，已经帮助多名困难失能老人顺利用上了护理消费券，切实把养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1: 截至目前，邻水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452张，完成消费券核销1157张，政府补贴核销总金额20.81万元，政策惠民成效持续凸显。
0: 近日，海南师范大学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31支校级重点团队、62支专项调研队深入乡镇基层，以专业服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为自贸港基层美育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5: 在文昌市惠文镇烟墩小学，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育关爱服务团开设暑期公益美育课堂。大学生们创新教学方式，用游戏化教学激发孩子们的艺术兴趣，点亮乡村孩子的暑期生活。
6: 我一直很喜欢音乐，会让我感到放松。这里的老师对我们都很好。
7: 老师在课堂上表扬我的线条和色彩搭配得很好，让我更有信心，更喜欢画画了。
8: 真的是极具天赋的孩子，非常超乎我的想象。我想再来到这里，带他们，尝试着说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9: 我希望就是把音乐这些东西种进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是一种朋友的身份来教他们一些知识。
5: 文昌烟墩小学的美育支教只是海南师范大学本次三下乡实践的一个缩影。学校组建多支特色实践队伍，开展美育支教、科普宣传、普通话推广、基层调研等多元服务，推动青年学子学以致用，服务基层。
10: 立足于这个海事服务海南基础教育的这个层面，开设更多的平台，带更多的美育相关的专业的课程下来，进到学校里面进行一个专项的指导，给孩子们更多的可能性。
0: 第五届新元杯全国嵌入式软件开发大赛决赛近日在海口举办，加强高校学生在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领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推进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育。
11: 本次大赛契合时下智慧物联、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热潮，以 RISC-V 为核心，结合新元股份自有的数字信号处理器、低功耗蓝牙无线连接等技术，构建了可穿戴智慧健康芯片与软件设计平台，并围绕该平台设计了一系列教学课程以及专业赛题。大赛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44所高校、188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层层角逐，武汉大学5大333队斩获本次大赛1等奖。
12: 我们这一次比赛让我了解到，在这个中国 AI 的领域中呢，它是有非常多的机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产教融合的作用，让我们 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13: 这次比赛也跟

0: 特别多的高校，一些像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进行上经济，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他们的一些科研思维。
1: 新源海南作为第一家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芯片设计企业，专注于智慧医疗、智慧康养产业，目前已形成百余人的团队规模，并联合海南大学等本地高校开展人才培养与产学研合作，推动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在海南的发展。
2: 我们今年第一次超过100人，人才能不能留下，产业能不能留下，就证明海南是可以做 ICC。 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星火燎原，要复制出5-10个新源来，可以帮海南的产业。
3: 近年来，宝亭着力做强榴莲特色产业，以科学管护提品质，多元渠道拓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长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1: 盛夏七月，果香四溢。在宝亭三道镇三道社区三队的榴莲种植园内，饱满的榴莲挂满枝头，慕名而来的采摘游客和各地采购商络绎不绝，线上线下订单持续火热。
4: 他们旅游的带一家子驱车过来品尝各种口味的榴莲，这样也能够让我们不出国就能享受到这样一个榴莲的一个饕餮大宴。
1: 在种植户肖俊斌的果园里，榴莲挂果量就有2000多个。近年来，随着种植技术不断成熟，宝亭榴莲的口感和品相稳步提升。凭借果肉饱满、奶香清甜的口感，宝亭榴莲市场口碑和认可度持续提升，许多果品一成熟就售罄。
5: 我这边主要的话，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啊，还有一些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小红书这上面做一些推广吧。今年我们这一批精准开出来的果品质都很好，然后大家反馈也都很好，回头客也非常多。
1: 近年来，农家小院加采摘体验让宝亭许多榴莲园成为省内外游客短途旅游目的地，农业加旅游的经营模式为宝亭榴莲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宝亭榴莲种植面积达1.25万亩，其中收获面积2517亩，产量99.35吨，产值达到了0.12亿元。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智算筑基熔炼共赢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日前在广东东莞举办，现场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472.7万台，销售额约4662.6亿元。
6: 7月26日，智能计算卫星云歼木西号及智能遥感卫星星火传民气象卫星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入轨。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再添两星，并开启了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
1: 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为了避免库存过剩，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减产以稳定价格。今年关税升至12.5%，减产幅度不得不继续维持，导致当地奶酪制造商的收入不断减少。
6: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号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协议涵盖科威特石油公司13条国内原油出口管道网络的使用权。
7: 原 CDF 中缅海南官方商城从7月22号起正式更名为 CDF 中缅。作为中缅集团倾力打造的线上购物平台，目前 CDF 中缅已形成离岛免税、跨境甄选、会员优选、出入境免税、门店闪送、旅行服务6大核心频道，精准覆盖消费者行前、行中、行后全阶段购物场景。同时，通过打造购物加旅行一站式解决方案，将消费场景延伸至度假全周期。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0: 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1/2，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6: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 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4: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8: 来，宝宝，宝宝，
9: 我拿一个，
10: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9: 好的，好的，
10: 这里有伞，
9: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6: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11: 刚才帮你心动念了变不要变。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 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

0: 除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4: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5: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向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交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d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鱼戏，也是鱼戏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鱼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100%的好人，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100%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在身上。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那个特质。对，是的。
1: 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幸运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100%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0: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怎么办？
0: 有，不是没有，
1: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0: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改改改改。
1: 哇，那你，我觉得这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0: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100,000-200,000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300,000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3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1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可能 A 事件1、2、3知道，4、5、6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说就很麻烦很麻烦。
1: 对，写着写着4、5、6知道了。
0: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1: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0: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1: 因为但是他有非常多的告别。
0: 对，他是有非常多的告别。 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1: 嗯，
0: 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1: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0: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1: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 还是有机会相见。
1: 嗯，
0: 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1: 嗯，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0: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
1: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1: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0: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后面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1: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崔顶天。
0: 哦，是的，
1: 对，
0: 崔老爷子。
1: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他放弃了。
0: 对。
1: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
0: 他坚守了人性，
1: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1: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时候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0: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 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一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于西，然后他一直在读于西的书，然后他说是于西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1: 反正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0: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很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1: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0: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1: 嗯，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0: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1: 在这个方向。
0: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1: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择哪里？
0: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1: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0: 山东吗？都可以。都可以。
1: 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0: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
1: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0: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1: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0: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湘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1: 大家都喜欢，
0: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1: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0: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武侠风。

0: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1: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嗯，
0: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1: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0: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2: 怎么不一样呢？
0: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2: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0: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2: 来这边请啊。
0: 它不大耶。
2: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0: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2: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0: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2: 对对对，连排。
0: 哇。
2: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0: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2: 刷会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0: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1: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
0: 嗯，
1: 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0: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试试？
1: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就去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0: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1: 对，
0: 嗯，他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1: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0: 哎，对，
1: 嗯，是这样的。
0: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1: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嗯，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0: 所以你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1: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比如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0: 趁他不注意的
1: 通勤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0: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1: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了。
0: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1: 对，是的。
0: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1: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我是觉得就是当余气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国水平，
1: 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2: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1: 这也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家。
2: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1: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2: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1: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鱼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的存在，它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2: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1: 对，是这样的。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看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2: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1: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2: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1: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鱼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鱼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2: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1: 对，我
2: 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1: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个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忤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0: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
1: 再感受一下这林子里的鸟叫声。
0: 北部湿热的环境造就了震撼的白蚁家园。
2: 我估计得有6-7米那么高啊。
0: 沼泽遍布的雨季让好奇与危险同在。
1: 在整个北领地啊，鳄鱼其实是最大的威胁。
0: 神奇动物之旅也是梦想朝圣之路。
2: 哇，我好激动啊！
3: 船进港啦，欢迎欢迎。
0: 人与海豚形成奇特默契，却又意外失之交臂。敬请收看《行者：远方不远之动物狂想曲》。

0: 不同于东部沿海的城市气息，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原始粗犷。这里不仅是古代土著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最原始神秘的岩石壁画，还保留了澳大利亚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生态。在这里，施华洞常常走上一小时都见不到一个人影，而取而代之的是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
1: 北领地它其实不光是以前土著人的家园，同时呢它还是很多野生动物的家园。所以当时我走到一个叫马姆卡拉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片大的沼泽，这沼泽边上的这些树林里头生活着大量的鸟类，整片树林里鸟的叫声此起彼伏。
2: 再感受一下这林子里的鸟叫声，天，就像孩子的哭声一样。
1: 你仔细看的时候，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树上停着一对一对的这种白色的大鹦鹉，在那块儿要么是谈情说爱，要么窃窃私语，很有意思。
2: 这是什么鸟？鹰吗？哇塞，这是一只什么鸟啊？这么漂亮。
1: 可以看到不少的原来都没看过的牛鸟。到了北领地那些开始越来越潮湿的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路旁的这个草里密密麻麻的有很多的黑色的像墓碑一样的东西。开车一路走过去，绵延几公里，两边的草里全是这个。
3: 这个简直真的就像墓碑一样，到处耸立着，好恐怖啊！好，去看看。哇，天哪！
1: 我下来以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才感觉哦，

0: 但是你看到的这些住在白蚁堆里的蚂蚁只占全部白蚁种群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其实生活在地下或者生活在这个树大树的树干里，你都看不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种群在整个这个澳洲北部它的数量有多么庞大。
1: 所以啊，有时候你说虽然这个小蚂蚁非常的小，但是呢当它们团结起来而且持续多年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可以造就这样的奇迹啊，真的是。
2: 会谈情说爱的鸟儿，会建造城堡的蚂蚁，这片被神奇动物占据的澳大利亚北领地还远不止这些呢。

0: 在整个北领地啊，鳄鱼其实是最大的威胁。这就像你跑到阿拉斯加，会到处都看到有那个熊出没的这个牌子。在澳洲最常看到的就是鳄鱼的牌子。
1: 这块呢，就是到处都是让你谨防鳄鱼的这个告示啊。你看，就是这样的鳄鱼。
2: 澳洲北部的咸水鳄是地球上已知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最长可达8米。它们性情凶猛，强健有力，个个都是游泳好手，有的甚至还能站立。
0: 之前听说这个鳄鱼是可以从水里跳起来的，但是呢，也没见过是什么样子。阿德莱德河上有一个地方，这里头鳄鱼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坐着这个船过去。
1: 这个鱼来了。我天哪，这是大鳄鱼。
0: 其实这个船的宗旨就是让展现给大家看，鳄鱼是怎么从水里跳出来，捕获猎物的。
1: 现在是这个工作人员啊，是拿一个肉引诱这个鳄鱼啊。
3: Now jumping is a perfectly natural behavior for these crocodilians.
0: 随着这个水牛肉的一上一下，当它快觉得自己能够到的时候，就会突然从水里头，一下站立起来，张开那个大嘴去吞噬它。
3: Very nice, a huge tilapia.
0: 这个过程其实也可以让你清晰地看到这个这种巨大的咸水鳄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态，因为它在水下的时候你是很难看到的。
1: 这鳄鱼太大了。Oh jeez.
3: A crocodile stumpy size one. Even cooler still to see them out of the water.
1: 好厉害。天哪，这条河里的这个鳄鱼可真多呀！但是每过一会儿就会有一条鳄鱼。靠过来，不过这块的这个鳄鱼啊，也是知道这个船过来就是给他们送食物来的，所以也比较配合。
3: Like I was saying before, normal colored crocodiles to go from egg to adulthood.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远方不远之动物狂想曲》。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西澳大利亚州简称西澳，又被称作澳大利亚的矿业之都。这里不仅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也因为其铁矿石品质的上乘，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
2: 澳大利亚它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完全不一样，你看它 GDP 76%是服务业，工业大概是占21%，21%里头有一半是采矿业，所以采矿业在它的工业里头能占据半壁江山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太可思议的，要不然它怎么说是这个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1: 对于施华栋来说，此次的西澳之旅，他还带着一个特殊的目的。
2: 因为呢，我原来的工作呢是跟中国的港口规划有关系的，我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参与了很多中国的大宗散货的码头的规划，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铁矿石外贸接线码头。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看到矿石从它的原产地装船起运的这个场景，所以呢，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它的原产地，去看一看它的起运的景象。澳洲的起运港主要就是黑德兰港。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追求吧。
1: 施华栋带着工作时期的梦想一路驱车西进，然而在尚未进入西澳时，他就先遇到了麻烦。
2: 现在越过前面那个边界，就到了西澳的境地了，我就要跟北领地彻底说再见了。现在这儿的温度大概是43度左右，一阵一阵的热浪袭来啊，真的是好热啊。当时呢，就是到了那儿，我才知道，就是凡是蔬菜、水果这些东西，你都不可以从西澳带进，也不能从西澳带出。
3: 我这车里头有一袋橙子还没有开封呢，
4: 你看这袋橙子还没开封呢，哇，都是，哎呀，哥，这回开封了。
3: 哎呀，这都是新鲜的橙子，哇，太可惜了，早知道就不买了，还没吃呢。我主动上缴了我的橙子，然后他也就没再怎么查我。现在我已经过了那个边检站了，刚才在边检站我就问那个老头，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水果不能带到这边来，后来他跟我说因为这边的那个水果里头有一种苍蝇会破坏这个西澳这边的庄稼，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他们就在这块设了一个点儿的原因。
1: 北领地和西澳分属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种政治制度，因此造成了边检站的新起规定。而这两片地区的不同远不止这么简单。
2: 从北领地一进入西澳，你会发现这个土壤的颜色都不一样了，就是一条公路穿过红土漫天的这个荒原啊，大地完全是红色的。
1: 和边检站一起远去的还有北领地湿热难耐的气候。进入西澳第一天，施华栋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凉爽中度过了一个舒适的晚上。
2: 凌晨5点左右，太阳就从大平原上升起了，就把我这车里照得亮堂堂的。

0: 周围呢都是牛的叫声，啊，你就跟那个牛一起醒来。旁边呢，这种牧场上面黑色袋鼠成群的在跑。然后我当时那一刹那，我就一下就想起，我这一年基本上都是在类似的场景中醒来，会住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呢，恰恰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东西，是最让你感受到兴奋的。
1: 早晨起来煎一个鸡蛋，煎个鸡蛋吃，
0: 这就是我的生活。在这海边可以看着蓝色的海，然后呢做个顿早饭吃。
2: 沿海宜人的气候让施华栋对黑德兰港的旅程更加期待，而沿途逐渐多起来的矿石列车也在提示着它港口的临近。
0: 现在是夕阳西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黑德兰港，就在这排房子后边啊，这一块就是黑德兰港了。然后呢，你看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装船港，它这个港区后边好干净啊，好安静啊。哇，太棒了，终于见到了装船港了。当时呢，我到那儿，我是这心情是非常激动啊。我特意到这个游客中心去看了一下到港船的这个船期表，就有一艘船非常准点的在这个引航船的带领下，啊，缓缓的这个向这个码头这边行进。你看，远处那条矿石船正在赶过来，那是今天上午9点要进港的一条船，也是从中国来的。你看，在这个船前边有一艘小船，这个小船呢就是港口的引航船。我们的船进港啦，欢迎欢迎，这是我们中国的船。
3: 反正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吧，虽然我看过很多大船进港跟出港，但是在它这个中船港来这个观看，这感觉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它完整的这个港口的装卸系统，停在我对面就一艘大船，正有这个装船机正在往船舱里面打铁矿石，整个铁矿石就像一个褐色的瀑布一样从这个装船机上倾泻下来。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远方不远之动物狂想曲》。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子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13: 你也
14: 不服气，这那有点大
15: 了。乡长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每个人心中出发的梦想，
18: 通过旅行去认识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
4: 在无垠的天空翱翔，在未知的丛林奔跑，

0: 广袤的荒野跋涉，在汹涌的激流冲锋。
1: 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0: 为什么要不远万里？为什么敢勇往直前？不走在规定的路线里，不活在挑剔的目光中，把脚步交给前方，把热爱留给自己。
2: 这才是生命最精彩的地方。
0: 人间一趟，如期奔赴，走向远方，即为行者。

0: 作为澳大利亚占地面积最大的地区，西澳保留着这片大陆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不同于内陆地区的粗犷雄浑，西澳的沿海则是一片梦幻般的蓝色。
1: 一直向南走，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个海湾，这海湾呢，它都以这种颜色艳丽、水质清澄著称。
2: 深蓝跟浅蓝之间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这道线呢不能逾越，一旦逾越了话，外海这边强大的水流就有可能把你给冲走。
0: 礁石将汹涌的海浪阻挡在外海，给身后的浅水湾留下一份宁静。
2: 这个水太干净了。
1: 珊瑚湾呢，它的那个珊瑚礁离海岸特别的近，你几乎就可以掠着它的上方那样过去。珊瑚湾特别让我惊艳，当你潜水潜下去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石头的大花园一样。

人类在近海地区能与海洋生物近距离接触，这得益于当地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类似的场景还在其他的海湾中上演着。

0: 跟四个鱼雷一样感觉。
1: 图斯米亚呢，这个地方挺奇特的一点是，从1960年那个时候开始，当地的那些居民呢，他们每次捕鱼回来以后呢，就会把一些鱼货跟海豚分享，后来呢，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信任关系。他们的跟这些管理员都非常亲密，他就在那个管理员的腿边上蹭来蹭去的，然后那个他会侧着身子，把眼睛朝着上看着你，就是在你腿边撒娇啊什么，非常可爱。他们喂鱼要把那个鱼平平的放在那个水面上，让那个海豚就张开那个尖尖的嘴，第一次还很难一口咬住它。
0: 直接拿在手里啊。
1: 但是呢，这样的喂食其实并不好，因为人过多的喂这个海豚以后啊，这个海豚的后代就慢慢的失去了自己捕食的能力。

0: 它存活率就比较低，现在就非常控制的喂食它们，每天只喂三次，每次就只喂那么很少的一点鱼。
1: 特殊的喂食方式让这一传统得以保留，当地人也在努力寻找着文化传统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平衡。

0: 穿上了这个短衣短裤拖鞋，然后呢，看看海豚又过来了，我们可能要进行第三次喂食。这次我要争取去喂一下，这次换好了衣服了。
1: Actually, last one. Is
0: that
1: one in
0: the
1: middle? Yeah, yeah, yeah. Okay, so finish. Not finish, but.She's
0: 真是，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啊？

0: 夕阳沉入海中，游人散去。夜晚的沙滩属于这里的另一类生灵。
1: 这个季节呢，正好是海龟上来产卵的季节。它们呢，一般是在晚上太阳落山以后，慢慢的从海里爬上来。所以呢，我现在趁着太阳的余晖还在，所以我去看看能不能看到一只，哪怕看到一只也好啊。
2: 我说这么长的沙滩，这到哪儿去找呢？哎，但是呢，就是你每走几步，你就会发现有一块石头很奇怪，它的轮廓是非常完美的半圆形。我就说这块石头也太规整了，我说这会不会是海龟啊？然后我就慢慢的过去看，
3: 这一块都没有，
1: 这就是一只海龟啊！我天哪，我看到了。
2: 看海龟啊，其实也是有这个规定啊，就是也是不能打闪光灯，所以趁着那个月光，你是可以看到它不断的一会儿又前头跑，一会儿又后头跑，一会儿就刨出一个很大的坑，把自己埋到那坑里面去了。

0: 慈悲在海滩上完成了繁衍的使命，在不久的将来，沙坑下的幼龟也会像母亲一样重回大海的怀抱。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行者：远方不远之原生澳洲》。
1: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2: 这些变形大师拥有蓝色的血液和面包圈形的头部，他们形似外星生物，却已在地球上生活亿万年。他们是章鱼、鱿鱼和乌贼。当我们仰望星空，寻觅智慧生命时，或许更该注视身边深邃的海域。

0: 这只生物正走向生命的尽头。它的身体逐渐衰退，并非因为它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而是因为它已献出全部，只为给幼崽最完美的生命开端。他守护这些卵已超过半年时间，持续用红管输送富氧清水，让它们保持洁净。并保护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侵扰。在此期间，他没有为自己考虑一分一毫。他的孩子即将开启生命之旅。而他的生命即将到达尽头。如此无私的奉献行为，几乎不像是无脊椎动物所能为之。毕竟他们被认为是动物王国中最简单、最原始的成员之一。当我们在银河系中探寻其他复杂智慧生命时，或许早该将目光投向近处。正因如此，科学家将这些海洋生物带进实验室、水族馆，以便进一步研究。比如这座位于太平洋沿岸华盛顿州的海洋科学中心。
1: Hey, Ellie.
2: Hi, Florian.
1: Let's get Ellie.

这只章鱼体型尚小，与那位濒死的母亲同属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还在茁壮成长。只有在受控的人工环境中，科学家才有可能破解头足类动物的奥秘。它不会在此久留，但它做出的科学贡献一点儿也不少。它立刻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对人类充满好奇的它，也正用那双构造复杂的眼睛回望它们。所有章鱼，尤其是巨型章鱼，都很难对付。它们不仅会释放毒液，腕足更是强而有力。有人曾见过它们捕捉小鲨鱼，甚至溺死海鸥。巨型章鱼是地球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有记录的最大个体腕足展开超过9米。幸好它还是个小不点儿，团队计划在它长得太大之前将其放归海洋。通过研究人工饲养和野生环境下的头足类动物，科学家终于进一步了解了它们神秘的生活。头足类动物如此非凡，如此形似外星生物，它们的亲缘关系却出人意料。章鱼族谱上的部分成员其实经常出现在你家后院，阔鱼和蜗牛

看似平凡，其实它们与章鱼同属软体动物。除了在生菜叶上发现它们，或偶尔听到鞋底传来的脆响外，我们很少关注这些生物。但软体动物其实是地球上种类最多的动物之一。保守估计，全球各地有50000种软体动物，但部分专家认为，它们真实的种类可达20万种，其中就包括生活在花园里的小型生物。不过，大多数软体动物并非陆地居民。这个大家族包含淡水与海洋贝类，比如牡蛎、蛤蜊、贻贝。帽贝、鹅螺等等。

还有裸鳃类动物，比如海阔鱼。它们常以海葵等带刺生物为食，并将刺细胞转化为自身防御武器。有些甚至会在荧光下发出幽光。这些年华的生物或许很难描述，但它们基本都有头部。以及用于移动的足。它们没有骨骼，也不像昆虫拥有外骨骼，但多数能分泌角质形成生物盔甲，形态各异的外壳。虽然外壳是软体动物的特征，但某些物种如阔鱼已退化或内化了外壳，章鱼也是如此。在软体动物家族中，章鱼有关系更近的表亲乌贼和鱿鱼。这些头足类动物遍布全球海洋，它们在温带海域茁壮成长，在清澈的热带水域大量繁殖。极地地区亦有其踪迹，连最黑暗的角落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头足类动物之名，源于其头部与眼睛直接与腕足相连的形态特征。头部后方是包裹器官的外套膜，里面有三颗心脏和其他器官。外套膜内的鳃各配属一颗心脏，负责泵血吸氧。第三颗心脏负责将血液输往全身。铜管将新鲜海水泵入鳃中以提取氧气。它们更像外星生物的一点是，血液是蓝色的。人类血液呈红色，是因为含有血细胞中运输氧气的蛋白质，富含铁元素的血红蛋白。头足类动物的血液呈蓝色，是因为含有血蓝蛋白。这种含铜呼吸蛋白能让它们更好地适应寒冷缺氧的海洋环境。它们的大脑位于双眼之间，呈环状，食道从大脑中央穿过。因终生栖息于远离人类的深海，它们仿佛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和它们有关的谜团也一直吸引着人类前去探索。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可我们越是了解头足类动物，就越觉得它们宛若天外来客。有些软体动物以植物为食，头足类动物却是顶级猎手。巨型章鱼堪称潜行大师。

皮肤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之一，这件隐形斗篷应该没有巫师不想要。全球大约300种章鱼都拥有两项特殊技能，它们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实为微型墨囊，这些细胞虽微小却附着肌肉。章鱼可通过收缩肌纤维调节颜色，通过浓缩或稀释色素，它们能迅速让身体与海底融为一体。此外，它们还能通过伪装机制改变皮肤纹理，模拟岩石、珊瑚的形态，堪称完美的伏击伪装大师。和其他章鱼一样，巨型章鱼的八条腕足遍布吸盘，总计达2240个。每个吸盘都由微型软骨盘支撑。但这些软骨盘无法随身体生长，最终会磨损报废。这时，章鱼会做出令柔术演员惊叹的动作。它们仿佛能将身体由内而外翻转。这么做其实是在摩擦吸盘，将废旧的软骨盘剥离。这是极少被观察到的奇特行为。完成后，退下的软

骨盘被吹散，与真空吸尘的原理相反。章鱼家族的非凡之处在于，吸盘不仅能抓握，还能感知气味。助其探测环境，并寻气味追踪猎物。章鱼的猎物体型各异，甚至包括小型鲨鱼，但它们最爱的还是甲壳类动物。这只蟹并没有察觉到巨型章鱼在慢慢靠近。为防止猎物逃脱，头足类动物很有弹性的皮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皮肤就像超级反派的斗篷。腕足间的薄膜和裙摆一样，能牢牢裹住猎物。章鱼在缠斗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抓握力，吸盘的拉扯力足以撕裂蟹壳，这只蟹面临着十分可怕的结局。八条腕足的根部，鹦鹉喙般锋利的尖嘴，向蟹的体内注入毒液。毒液能麻痹蟹，并分解其组织，使其更容易被肢解，

这只章鱼可谓满脑子都是食物。由于其环状大脑包裹着食道，吞咽大块食物时，大脑需略微伸缩。还好，它有不止一个大脑。每条腕足的神经簇同样具备大脑功能，能让这只软体动物在发动攻击时，各腕足同步执行不同指令。这意味着，当部分腕足肢解螃蟹、递送食物时，其他腕足已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盛宴过后，螃蟹残骸被吹散。堆积的贝类残骸正是章鱼栖息地的标志，展示了章鱼的食物都有哪些。可变形的皮肤与可伸展的腕膜在围堵小型、速度快的猎物时格外有用。虾类可得当心了。

尽管身为高效捕食者，所有章鱼，尤其是小型物种，仍生存于危机四伏的世界里，不得不面对众多天敌的威胁。鲨鱼与其他大型掠食性鱼类都想轻轻松松饱餐一顿。章鱼会试着抵抗，但还是难逃被猎捕的命运。章鱼最大的威胁来自海洋哺乳动物，尤其是秃吻鲸。和抹香鲸，它们擅长深潜猎捕鱿鱼。抹香鲸体重可达数吨，却仅靠鱿鱼盛宴维持硕大体型。

对在近岸水域活动的巨型章鱼而言，成群巡游的北海狮是最大的威胁之一。北海狮体重超过半吨，对体型较小的海洋生物而言，它们是庞大且强大的捕食者。但凭借智慧，警觉的章鱼为自己创造了主场优势。章鱼将巢穴、洞穴和岩缝作为藏身之处，既可伏击，也能避敌。海狮用胡须探路，通过感知海底移动的猎物产生的震动来锁定目标。单靠洞穴或许不足以抵御强大的敌人，章鱼需要额外保护。他们会用强壮的腕足拖来石块，垒成屏障。唯一需要留心的是露在外面的腕足

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对方的小点心。如果真的遭遇不测，章鱼就得使出另一项绝招了。章鱼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与多数动物伤口结痂不同，章鱼的皮肤细胞会直接覆盖伤口，其下组织则经历分解与增殖，促进新细胞生长。在变形再生的过程中，细胞从特化状态转化为普通细胞，随着生长再被重新分配，形成肌肉、吸盘等所需的组织。心干细胞与血管会在几周内再生，整条腕足完全恢复则需要数月时间。不同于蜥蜴再生的尾巴逊于原装，章鱼的新生腕足基本与之前的别无二致，或许是某种与大脑和神经系统相关的蛋白质在调控这一过程。而人类体内恰好存在同种蛋白质，正因如此，章鱼受到医学界的密切关注。深入研究这种超凡能力，或许能助力人类创伤康复研究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在促进神经生长乃至修复受损器官方面。章鱼惊人的生理机制更适合在实验室中深入研究。章鱼的腕足十分神奇，每条腕足都包含一条神经索与三束肌肉群。章鱼的智慧源于神经元，但其大部分神经元并不集中于大脑。三分之二的神经元分布于腕足与躯干，相当于八条腕足各有一条贯穿的脊髓，这赋予了章鱼同时间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每条腕足可独立完成进食、探索、垒食等动作，几乎无需中枢大脑调度。凭借独立的神经

0: 应中枢系统，万足即便与身体分离，仍能保持反应能力。甚至有人观察到断离的万足试图将食物送入不存在的嘴里。这正是头足类动物让无数科学家为之着迷的原因之一。鱿鱼则是他们格外关注的对象。目前，这些非凡的生物体长可能只有几厘米，未来它们将长成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巨型鱿鱼体长可达12米，大王酸浆鱿的体重可达半吨。虽踪迹难觅，它们却始终存在于博物馆与人类的想象中。鱿鱼堪称头足类动物中的赛马，游速可达每小时40公里。想游得快，反应速度就一定得快。鱿鱼的轴突很粗，轴突是在神经元间传递电信号的通道。鱿鱼轴突的直径是人类的上千倍。人类的轴突细不可见，而鱿鱼的轴突粗如铅笔芯。正因尺寸巨大，鱿鱼轴突更便于人类观察研究。科学家正是通过鱿鱼破解了神经信号的传导机制，对这些非凡生物的研究帮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了亨廷顿病、阿尔茨海默症、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和他们的近亲一样，鱿鱼也是色彩变化的大师。他们能以闪电般的速度操控色素细胞，瞬间改变体色，借此传递情绪，威慑天敌，与同类交流。这些奇异生物成群自黑暗深处浮现时，宛若异星来客，场面最是光怪陆离。普通乌贼大多栖息在200米深的海域，但此时正值春假，这些软体动物的繁殖季。单身派对开场后，他们会开始积极寻找配偶。和其他头足类动物一样，它们的身体呈囊状，吸水后能通过红管强力喷射形成推进力。可多项转动的红管能让它们像复古科幻片中的太空船般穿梭于礁石间。如气垫船般悬浮的乌贼，其缎带状的鳍沿外套膜边缘摆动，既能维持其身体平衡，还能为绚丽的色彩展示增添灵动。这些体长近半米的心动选手通过强化斑纹来炫耀自己的实力。头足类动物视力敏锐，虽无法分辨色彩，却极善感知明暗对比。可醒目的斑纹能吸引目光，也会招致危险。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5: Go！
1: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

0: 有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雄性乌贼相互角逐，既为赢得异性青睐，也为击败竞争对手。如同喧闹酒吧中的场景，他们为争夺异性的青睐激烈缠斗。体色变幻能渲染氛围，某些物种的雄性甚至能模拟雌性的体色，以此骗过守卫的雄性，悄然接近心仪对象。色彩攻势一旦奏效，雄性便会主动出击。他轻轻握住对方的触腕，宛若妖舞般优雅。16条腕足缠绵娇绕，除其中一条外，其他腕足皆密布吸盘。雄性乌贼有一条特化的交接腕，缠绵时会用它把精夹送入雌性乌贼口旁的小腔内。雌性乌贼会将精子存在体内数月，待时机成熟时为卵子受精，并产下数百颗卵。这些卵会被粘在海底、岩石、浮木、码头等任何可供固定的结构上。产卵时，雌性乌贼会为每颗卵注入墨汁以助伪装，偶尔漏下的几颗便会显得格外醒目。因形似葡萄，这些卵常被称为海葡萄。黑色的混合物包裹着卵，里面的多种无害细菌据说具有抗菌作用，能保护胚胎免受感染。雄性乌贼通常会守护在侧，严防竞争者趁机替换自己的精子。你可能在想，交配后乌贼会想小憩一会儿。的确有证据表明，这种无脊椎动物不仅能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更能像人类一样做梦。但此刻，睡眠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望。这些卵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孵化，而父母却无缘与自己的孩子相见。繁殖后，他们会走向死亡。正因如此，乌贼的寿命极少超过2年。令科学家着迷的是，他们竟能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演化出解决难题的智慧，并发展出复杂的交流方式。研究它们有助于帮助人类理解、解决与衰老、记忆衰退、学习障碍有关的问题。乌贼拥有无脊椎动物中首屈一指的脑体比。如同短暂生命终结前的惊鸿一瞥。

这便是大多数人眼中乌贼的最终归宿。产卵后，它们衰竭的躯体逐渐腐烂。与贝类近亲不同，乌贼没有外骨骼，但由于和乌

由于繁殖意味着头足类动物生命的终结，它们必须非常谨慎。巨型章鱼的寿命略长于多数近亲，有的能活到五岁。直到那时，它们才准备好繁殖。这只雌性章鱼已完全发育，腕足展开达4米，有些个体甚至能达到6米。准备好繁殖后，雌性章鱼会前往近海稍深的水域。它将自己藏在洞穴中，静静等待。等待的时间并不长，追求者已然现身。但这位满怀希望的年轻追求者的体型太小，雌性章鱼要的是成熟雄性，而非幼崽。于是将半边身体瞬间变白，以示拒绝。

准备就绪后，他会返回浅海区，寻找合适的洞穴作为育婴房。北大西洋的穴居生物面临着激烈竞争。这副强健的颌部专为碾碎贝类而长，场面令人胆寒。狼鱼长着张为母不贤的脸，是近2.5米长的年华灰色怪物。它们虽其貌不扬，却藏着浪漫的内核。它们实行终身配偶制，夫妻俩会共同守护家园。这座洞穴在章鱼眼中是很理想的育婴房，但他不想直面两排利齿。独居者显然更容易威慑驱逐。这座洞穴很完美，虽然深处有点窄，但这不是问题。章鱼全身唯一坚硬的部位就是嘴，只要嘴能通过，身体其他部位自然没问题。这一特性也增加了人工饲养章鱼的难度。被人工饲养的章鱼是出了名的越狱大师。尽管会遇到重重困难，人工饲养章鱼能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它们非凡的智慧。我们常说，人类为生物进化的巅峰，拥有极高的智慧。然而，头足类动物证明了其他物种也可以聪明绝顶。章鱼的脑体比能匹敌所有无脊椎动物及大多数非哺乳类脊椎动物。凭借其9个大脑、1个中枢控制，加上每条腕足的神经束，它们智力超群，擅长解决问题。

0: 在野外，章鱼会举着贝壳当作盾牌保护自己，携带毒水母触手当武器，这是动物界罕见的工具使用案例。它们拥有大约5亿个神经元，与狗相当，但狗不会使用工具。章鱼还能认出不同的人，它们能记住不同的面孔，还能用吸盘通过味觉辨别人。它们面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遇到陪它们玩、喂它们吃东西的人会很兴奋，遇到伤害过它们的人则避而远之。遇到讨厌的人时，他们会用红管喷水，尽管有时似乎只是觉得好玩。他们是目前已知唯一会玩耍的无脊椎动物。
1: 他还在继续，快看，他仿佛在说我要越狱。
0: 章鱼令我们着迷，而这份好奇似乎是相互的。他们仿佛正伸出好奇的触手，传递着友谊的信号。人类与软体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在圈养环境还是野外，都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对于这些明显愿意且能够与我们建立友谊的物种，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该将它们当作食物吗？人类对海鲜的热爱超乎想象。全球每年捕获的章鱼达35万吨，捕获的鱿鱼和乌贼达200万吨。但随着野生种群减少，渔获量也持续下降。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减轻野生种群的压力，类似渔场的章鱼养殖场正在逐步开发中。然而，此举遭到了动物保护组织与科学界的强烈抵制。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章鱼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它们聪慧，拥有自我意识，能感知疼痛。反对者指出，将如此复杂的生物圈养在单调乏味的环境中，会缩短其寿命，降低繁殖成功率，引发行为异常，如加剧同类相斗，更会折磨它们高度发达的大脑。这实属不道德之举。养殖场还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养殖场为了喂饱一只章鱼而消耗掉的海洋生物量是章鱼体重的3倍之多，这不仅会掠夺野生章鱼的食物，还会加剧过度捕捞产生的环境压力。大多数生物学家和动物福利专家认为，头足类动物的最佳栖息地只有它们所属的野生环境。因此，在研究完成后，团队将研究对象送回了发现它的地方。

这只雌性巨型章鱼已在巢穴中安顿下来，它用精囊为卵子完成了受精。它将米粒大小的卵放在身体周围，它将悉心照料这7万颗卵，这是终极无私之举，也预示着它的生命

0: 将结束。章鱼及其近亲的确是非凡的生物，它们形似外星生物，却生活在我们周围。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探索外星生命，头足类动物或许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接近地外智慧生命的存在。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3: 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就好了。
4: 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5: 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炳坤这儿9年了，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儿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起。
4: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5: 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咱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哎呀，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6: 廖总，儿子呢？
7: 在监狱里边呢。
6: 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7: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怕我进去遭罪。
8: 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
7: 我不知道违法呀，
8: 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6: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8: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6: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
9: 好。
6: 来，廖总。
7: 好好好，谢谢。这个周市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市长您呢，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
6: 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7: 嗨，没染。本来这毛也没剩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6: 我呀调研过了，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
7: 一般吧。

0: 谢谢啊，周师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三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三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
1: 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0: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
1: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0: 所以啊，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啊？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周市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
1: 三年左右吧。
0: 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怎么的也得两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两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往快了说四年五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劝您呢别当这浑水。
1: 跟我没关系，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
0: 周市长，要是您真有这个决心，这事儿肯定成。你要是敢做主，我敢保证这事儿100%成。

0: 小宋，
1: 哎，焦副市长，您在这儿啊？
0: 啊，你这是？
1: 钢笔没水了，我去
0: 啊。
1: 嗯，谢谢肖副市长。那我先
0: 啊，去
1: 回头给你啊。
0: 啊，不用了。啊，好嘞。
2: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哎，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啊？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3: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
4: 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
3: 啊。
4: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敢拍胸脯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周市长都提意见，
6: 好好落实。
7: 是，开完会啊，四轮都提意见
8: 落实。
9: 是，值得回去再好好想。
10: 周市长，
11: 把这个事儿定一下。
0: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
3: 啊，
0: 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

0: 不过保险不会出问题，上边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吧？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1: 老肖啊，你有顾虑呢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0: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我忙去了。
1: 好嘞。
2: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3: 我来说，快儿，
4: 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3: 嗯。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4: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3: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5: 大家伙儿挺好的。
3: 啊，说啥？说大家都挺好的。
2: 来来来，慢来，我说我说。啊，那个，
6: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2: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6: 那个吴倩儿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2: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寄啊，你知道吗？
4: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俩。
6: 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2: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儿，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4: 啊。你说不到点子上啊。啊，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3: 跟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7: 行，要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帮着接济一下。
5: 您八年、九年，
3: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4: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3: 找着工作了啊。
7: 啥呀？
4: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6: 是，
4: 郑娟能着呢。
7: 我们家娟行，
5: 那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
7: 人家有大发展。
5: 聪聪咋样？
3: 聪聪，
2: 那我来，
3: 我净跟你说啊。
2: 聪聪这孩子好啊，
6: 孝顺仁义，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炳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儿担心吗？就说了，等坤儿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想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他卖冰棍，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3: 也是，你以后你学习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4: 四周围的青黛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他自己留在这里，他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35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得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

0: 接下来看第二张。
1: 这个好啊，
2: 好嘞，我给您称一下。嗯。
1: 6两啊，6毛钱啊。
3: 来拿钱。哎，
1: 给您，您拿好了。
2: 好嘞，
1: 谢谢啊。

0: 周老师好，
1: 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找我有事儿啊？
0: 嗯，
1: 那进屋说吧。哎，好。
0: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586，这很贵吧？6000多，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工资可买不起。来，过来坐。来，喝水。谢谢您。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今天去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嗯，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1: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
0: 您讲课时说了，不为名，为实。
1: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欣慰的。不过这样，先别着急，再好好想想。

0: 老师，您看，我们家乡的特产，
1: 辣椒酱啊。
0: 你是贵州的？
1: 贵州哪儿啊？
0: 大山里头。我们村没有通往外头的路，出行只能靠溜索。溜索就是……
1: 我知道，我做过。我是到贵州下乡的知青，在一个村小学当过老师。
0: 那太巧了。
1: 是啊。
0: <笑>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1: 好，那就好好准备。
2: 小宋儿，哎，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你跟廖坚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3: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1: 跟廖坚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3: 哎，爸，我这马上就出去了。
4: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讲究公开、公平、公正，小宋，敢想贵，招呢，想都别想，那咱就凭运气，凭实力。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3: 但是廖坚武的儿子行贿被抓，谁都知道，这也两瞒着的是丢车保帅，儿子行贿，亲爹不知道，谁信呢？
5: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3: 在这种时刻用廖坚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4: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
3: 啊，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 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都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5: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坚武，泰和地产，可用。
6: 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那就用他，
3: 用他。
6: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
5: 牢牢治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肖家河同志呢，有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7: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哈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8: 这好，
9: 这个好，这个这点得要啊，是不是？我加一批，
10: 不行是吧？
11: 买啥呀？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等会儿啊！你看看这可好的，哎呦，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卖了，走走。
1: 哎，你有人走！哎哎哎哎哎，别卖了，别
2: 卖了，不要卖，不要卖。

0: 大哥你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龚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字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哎。
2: 龚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3: 郑娟，
2: 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她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哎呀，龚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3: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
2: 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 这要不难，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造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4: 来了，小顾，龚局长，您怎么？哎，聪聪呢？啊，这
5: 上晚自习呢。哦，嗨，
4: 您
5: 坐啊。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4: 嗨，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
5: 我给您泡点茶。
4: 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 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嗯，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哎呀，
5: 那太好了。
4: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儿，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呦，看这手。
5: 我也说他们了，你就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4: 不算打人，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5: 别，你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你们别说。
4: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 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5: 是
4: 啊，
5: 是。
4: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5: 那可太好了，哎呦，谢谢您啊，龚局长。哎
4: 那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秉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5: 哎，
4: 行，我走了。
5: 谢谢您啊。
4: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5: 哎，谢谢啊。
4: 没事，走了。

0: 全体起立。
1: 孔义昌
2: 到。
1: 张天安
3: 到。
1: 陈旺
4: 到。
1: 陈万达
5: 到。
1: 周炳坤
6: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京师的去见家属。冯总，
7: 对了，冯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8: 哦，写信。

0: 点皮。
1: 啥擦破点皮？你说实话。不许骗我。
0: 我在卖烤地瓜。
2: 就那天摔了一跤，
0: 擦破点皮，没事儿。
1: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吴倩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2: 干啥呀，饼坡？
0: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2: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儿
0: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1: 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2: 你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3: 说我这
1: 成天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
1: 也不至于像现在那样。
0: 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1: 我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0: 那咱就想点好事呗。
1: 啥好事啊？
3: 我在里头想啥呢？
1: 我想我这么窝囊，不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好你真的。
1: 哎呀，
0: 景宽，
1: 你干啥呀？干啥呀？
2: 好像不太舒服，不

0: 全体起立。
1: 陈汉达
2: 到。
1: 范建书
3: 到。
1: 陈旺
4: 到。
1: 周炳坤
5: 到。
1: 念到名字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6: 报告管教，
7: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给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哎，
1: 景坤媳妇儿，你是？哎呦，我急产房的李双华呀。对对，来看坤总啊。啊，
0: 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哎呀，
1: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2: 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这话说的，周炳坤，
3: 到。
2: 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见不见？
3: 在，在远，也得来看看您啊。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2: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
3: 啊，给您说个好消息，我们家男人现在房产公证，还是干老本行，钱工。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公司都不让上呢，<笑>还成小组长了。哎，对了，我也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再来300块钱。
2: 公安不让带进来。
3: 我临走的时候给您存账上，不是啥呀？双华这不用，这是干啥呀？应该的。其实啊，
2: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他就是个窝囊废。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3: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2: 喝西北风啊？
3: 你失业了？
2: 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3: 那家伙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2: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 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3: 迈出这一步，你说这集善堂说垮就垮，
0: 我们可怎么办呢？
3: 那不抓瞎吗？
4: 集善堂垮了？哟，您不知道啊？
2: 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哎，个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是一家好，
3: 去谁家啊？
4: 集善堂经营不下去，就关了。那不能。
3: 重新装修一下，重启炉灶啊！这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说是要干。
2: 干啥呀？
3: 哦，五星级酒店，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
2: 大专以上文凭。
3: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笑>哎呀，
2: 坤总，
3: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在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2: 哎，您看。
3: 你看我这指甲，这多干净啊！<笑>您看，<笑>是不是啊？现在别人都说我可讲究卫生了，<笑>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川住多久啊？
1: 多少年吧。
0: 过完年去哪儿？
1: 等命令。邓长官。

文秀，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真不见，行。

0: 媳儿，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进来，
1: 快进屋！哎，
0: 来，聪聪呢？
1: 跟同学玩去了。啊，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呀、啊？来，吃点糖。
0: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1: 你们哥们儿姐们聚会，我就不去了。哎呀，
0: 去吧，代表宾馆。往年初三，宾馆都在，自打了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哎，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就说好，我是掏不起。
2: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匀匀把这钱。
0: 对呀、啊，凑凑就完了嘛，
3: 凑凑不就完了吗？
0: 谁凑啊？谁凑？要凑你们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说好了，聚行到我家聚，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得非到这儿来摆谱啊？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
3: 就别。知识分子咋了？
0: 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儿，你知道吗？嗯，哦，向阳，
2: 不，等会儿，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0: 向阳以前多好啊，
2: 现在
0: 小伙儿，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讲，这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3: 哎，你这比喻真好。
4: 哎呀，你这个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
5: 还是刘姥姥？
0: 哎，说一下，等等啊，
3: 等会儿。突突不
6: 向外，
0: 不提醒我。
3: 突突不，我说。
1: 啥缺了？
0: 整尴尬了。
1: 山炮。
0: 娟儿，快来！哎呀，
7: 哎，娟儿来了。
1: 过年好。哎
7: 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1: 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4: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1: 过年好，不好意思、
7: 啊。哎，你别盯着他，来来来，坐，
0: 哎呀，你别急啊，这半熟了，
7: 坐，
0: 太吓人了。
7: 坐这儿，
0: 来。这咋？超菜点了吗？
8: 啊，点完了。大家
0: 那服务员，那就上菜啊。
1: 哎，谢谢。哎
0: 呀，咱到齐了。
1: 这头一回，秉坤不在，我在。秉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们儿、哥们儿们去。正好大家伙儿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儿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0: 好。
1: 好。
0: 行，放心吧。
1: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0: 向阳，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聚啊？
3: 为啥？

0: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1: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2: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松花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3: 而片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星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
5: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要有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3: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0: 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都

0: 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

0: 让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提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

0: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

0: 印象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

0: 啄女肉啊，男啄女肉，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啄女肉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说别怕，有我在
4: 呢。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5: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4: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5: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宁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中。
1: 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2: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0: 卖菜去。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你看这天都没亮。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嗯。哎，你要没事情，要不你先回去睡。
1: 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的比这还早。哎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呀，
2: 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1: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嘿嘿嘿嘿嘿。
2: 小生意，哎，你乘客可就表就行。
1: 好，行行行。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2: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1: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2: 那当然。
1: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2: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1: 坐稳了。哎。
2: 胡萝卜、土豆、菠菜、培芽麦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培芽麦了啊！哎，哎，
3: 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2: 5毛钱一斤。
3: 5毛？
2: 哎，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3: 菜跟菜不一样呢，你看看，我这小菠菜跟它不一样，嫩得很，太小了，4毛5都不能吃了，我不行。
2: 太小了，
3: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吧，来点吧，
2: 不要不要，
3: 新鲜多新鲜啊！
2: 对。
3: 哎，这个包子菜给我们吃。胡萝卜、土豆、菠菜，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
1: 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2: 全一烫了。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1: 为什么不同意？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1: 那是一定要交的。
0: 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1: 你一定没问题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
3: 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传消息。
2: 哎，大姐回来了。
4: 妈。
5: 啊，
2: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5: 哦，怎么？
2: 我要做点小生意。
5: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6: 什么小生意啊？
2: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4: 那不就是卖菜吗？
2: 是，卖菜，摆地摊。
5: 大姐，佩服。
2: 佩服什么呀？
5: 能屈能伸啊。
2: 你这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5: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2: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4: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6: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5: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4: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
5: 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5: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6: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5: 我有自行车。
2: 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6: 2.5万吧。
5: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7: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5: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7: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5: 他妈做饭不好吃，
7: 你嘴刁。
5: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7: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5: 哎呀。哎呦，
1: 我这。
5: 哎，行了，
1: 好吃不？
3: 好吃。
1: 稠不稠？
3: 有点
1: 稠。有点稠。
5: 但还行。哎，好了。
8: 佳喜。
5: 接着喂。
8: 不用了，饱了。
5: 对。
4: 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8: 可爱吧？看吧，
3: 好看。
8: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7: 一针一针勾的。
3: 哎呦，那妈费心了。
4: 那是。
8: 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9: 哎呀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8: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0: 哎妈，
1: 天不早了，休息吧。
2: 孕妇不能缺觉。
3: 没事没事
4: 啊，对，睡，好好睡。
3: 哎，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4: 睡吧，不送了，妈。哎，
5: 睡睡睡，快睡
4: 觉。哎，下楼了。
1: 下楼了，
4: 过来。你妈就是故意的。
1: 妈也是一片好心呢。
4: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1: 买的？
4: 对呀、啊、
2: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4: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她妈花钱了。
4: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女孩。

0: 为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0: 这么多长顿顿，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这个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来点鸡蛋啊。
3: 刘妈来了，
4: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
3: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5: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3: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4: 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
5: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
1: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4: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3: 怎么，你吃过啊？
5: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3: 枣林那是啊。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5: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3: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刚好十个啊。好，两块，
5: 好吃再来啊。哎，
3: 谢谢啊。哎，
5: 慢子，
2: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5: 应该的。哎，给我来二十个。
2: 好，
5: 拿钱。
3: 不用。
5: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来吃的。
3: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不好，这是占上街了。
6: 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3: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5: 快回来了。
3: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6: 厉害。
2: 来，给
1: 这个给家洗补补。
2: 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3: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5: 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6: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5: 就是讨厌这种人，你看你占小便宜的样子。是，
1: 慢走啊，刘妈。
5: 走了啊。嗯。
7: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2: 你没干几天。
6: 买菜，老本行。
7: 我帮你，走。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6: 干惯了。
7: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6: 嗨，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7: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6: 别送了。
7: 好，你好好想想。
8: 他真这么说的？
1: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8: 你当然是人才了。
1: 哼，那你什么意见啊？
8: 我没意见，随你。
1: 你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8: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 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9: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8: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9: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8: 谁啊？
9: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8: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9: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8: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9: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8: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1: 这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8: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9: 是吗？
8: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9: 你分够吗？
8: 刚好够，两室一厅。
9: 两室一厅
8: 啊？
9: 几层啊？
8: 你要几层啊？
9: 一共是几层楼啊？
8: 一共四层。
9: 那反正不要一楼。
8: 行，你说了算。
9: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8: 好。

0: 吴姐。
1: 红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走吧。
0: 走。

0: 谁啊？来了。哦，这您啊。
1: 走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好。
3: 哎，出去玩。
4: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4: 什么？
5: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6: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5: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6: 我叫他了，他不去。
0: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1: 那你有什么病啊？
0: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1: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3: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林好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5: 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
5: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6: 怎么样？
7: 哎，静啊，
1: 还在里面呢。
4: 多久了？
1: 五六个小时了。
5: 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4: 弱什么弱啊？就说他最重。
5: 哎，就是。
8: 哎，谁是产妇家属？
5: 哎，这个。
1: 哎，我是。
9: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5: 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8: 男孩女孩啊？
9: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5: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4: 老王。
5: 哎呀，不能跑！你是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4: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
2: 恭喜
3: 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正常。
4: 嫁接的原则回家做。
5: 哎，你看那大双眼皮。哎呀，
2: 行了，老六，你就别钓毛鱼子了。
5: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6: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7: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1: 你看这小衣服多好玩啊！
2: 你没看她妈那样。
6: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她家后代啊。
8: 佳琪，吃点东西吧。
6: 宏宇，你老婆在这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8: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6: 你妈什么态度啊？
8: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6: 红月，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1: 没有人场，那总有钱场吧？
8: 我月月工资上交。
7: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
1: 结了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2: 红月，明天你来吧，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9: 妈，我不回去。
2: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6: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2: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8: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这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2: 哎，
4: 哎，
2: 哥，
4: 哎，你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你呗。
4: 你啥看呗？小病，两天就
2: 好。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6: 他呀，嗯，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4: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6: 嘿，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4: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6: 好，
2: 谢谢啊，吕哥。
4: 拿什么东西呀？
6: 哎，魏国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2: 谢谢啊，吕哥。
7: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
2: 啊，
3: 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
2: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3: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忙
3: 你走了，你休息啊，媳妇，
1: 我送送他们啊。
4: 好，你送了。
3: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呀，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吧，
3: 走吧。
1: 嗯，
3: 我老姐慢点。老四啊，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比我难看吗？
0: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
3: 能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3: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0: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3: 哎呀，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0: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3: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哎，那个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
5: 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7: 好，
5: 那我先走了啊。
7: 好的，哥。
5: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真的没有卖这些？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算是完蛋了。
1: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下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你想干嘛？啊，
1: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1: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2: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我请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
2: 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 我是特意为了你才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站长，太感谢您了。
6: 林董事长，
5: 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

0: 心。
1: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7: 行了，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1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铜器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1: 好，
12: 您来带着我们。
13: 好。
1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1: 哇塞，很漂亮啊。
1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1: 对，
12: 房间呢，卧室呢，
13: 这边
11: 查一查，查一查，
1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1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1: 很漂亮。
1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1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1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有给啊？
14: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6: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的是一场长青公开赛，这是在欧洲地区唯一的一项长青高尔夫大满贯赛事，汉达长青公开赛。那么它这场赛事呢，也是在全球的长青高尔夫球坛拥有着极高的地位。比赛呢是由 RNA 啊，英国皇家古老高尔夫球协会以及欧洲巡回赛集团联合主办，也是得到了美国冠军巡回赛以及欧洲传奇巡回赛的联合认证。参赛的球员呢都是50岁及以上的顶尖男子职业选手。那今年的比赛总共是144位球员参赛，在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排在前70位含并列的球员能够晋级到周末的决赛当中。这是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那今年的赛事呢，举办的

时间是北京时间的7月23号到26号，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的国王球场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呢继2022年之后第二次承办这一项比赛。那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了285万美元。今年的比赛呢也是紧挨着英国公开赛之后进行啊。赛事的卫冕冠军是帕特里克·哈林顿，这位54岁的爱尔兰名将呢，去年是3杆的优势拿到了冠军，成为历史上第5位集齐了英国公开赛和长径公开赛冠军的球员。那本月的早些时候呢，他也是刚刚赢下了美国的长径公开赛，斩获个人的第4个长青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他的状态和信心应该都是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卡梅隆珀西是单轮打出一个负7的63杆，目前是1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那今年比赛的球场呢，相较上一次2022年举办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标准杆还是70杆。在这样的一个球场比赛呢，应该说精准度是比距离更加重要，因为如果开球偏离球道几码的话，就可能会陷入到球道两侧我们看到这种3英尺左右高的这种蕨类植物当中。那格伦伊格尔斯国王球场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荒原风格的球场，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荒地球场。比赛球场也是历史非常悠久啊，1919年便开业了，标准杆70杆18洞，长度根据不同 T 台的设置啊，基本上在6471到6790码之间，也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天然山脊和冰川地貌建成。这是第一轮比赛现在的画面，在第14洞，这是爱尔兰球员麦克尼利，这是老鹰推的机会，目前是正1的成绩。稍微偏了一点点啊，这个线是没问题啊，从左至右。好，回到13洞，看澳大利亚球员斯科特·亨德，目前是正3的成绩啊。那这个球场呢，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有8次举办过苏格兰公开赛，并且在1921年的时候呢，举办了首场的莱德杯赛事，因此也是被称作是莱德杯的摇篮啊。当然，当时的那场赛事啊，当时名称还不叫做莱德杯，但是也被通常被视作是莱德杯的前身。达伦·菲夏德这边也是顺利推进，今天是抓到了5只鸟，但也吞下了5个 bogey。 好，18洞这边萨巴蒂尼，看着很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可惜了。那国王球场的核心挑战也是在于精准的选杆，这里起伏的地形以及苏格兰常见的强风，会让距离判断变得非常的困难。球场中呢也是有不少需要翻越山脊的盲打球洞，需要借助瞄准杆等标志物来判断一些方向。差一点。好，再次回到第14洞。341码的一个比较短的4杆洞。切到果岭上，借助着下坡滚动到了旗杆附近，接下来很好的抓鸟的机会。但这个14洞呢，虽然说距离很短啊，通常是可以一杆开上的短4杆洞。
但是呢，它的果岭周围有10个沙坑做出了守护啊，也是真的非常讲究这个精准性。啊，佩雷兹这个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格林蒙哥玛丽啊，现在是正七的成绩了哈。当然，长青公开赛的举办，这些年过半百的老将参赛，其实成绩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已经是有很大一部分球员，像格林蒙哥玛丽这样的老将，已经不缺乏荣誉以及财富啊，更多的是代表的一种体育精神。这边14度亨德的开球。这边14洞阿克尔

从高空俯瞰十四洞，也是一个比较狭长的短洞。再次回到十四洞的梯台这边，其实十四洞之前的第十三洞也是球场一个非常经典的球洞，它的难点也主要在于沙坑啊。好，十三洞球道，伦纳德这边，龚国岭的一杆。嗯，还不错啊，今天是有点顺风。西班牙的老将西蒙尼斯，十三洞的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没有能够停住，直接冲到了国岭的左后。现在领先榜排在前列的球员都已经完成了比赛啊，领先的卡梅隆·珀西63杆负7的成绩，落后一杆的是法国球员莱昂内尔亚历山大，本轮他是打出一个零 bogey 的64杆啊，表现同样也很抢眼。在他们身后负5的球员当中啊，现在是有厄尼尔斯以及汤姆·珀尼斯。16洞这边，这是一个3杆洞，金士顿来自南非的老将，这是一个高台的这个开球的梯台，149码的3杆洞，从高往低打，不错。好，回到13洞这边，西蒙尼斯从国岭后方的回切。非常不错啊。好，来到第15洞。

边是基勒的开球，457码的斯干洞。开球没问题，平稳的上了球道。

这是最佳落球点啊，再往前就会冒着打进两个沙坑的这个风险。不过这个距离对于老将们来说应该还是挺友好，反倒是当打的职业球员需要控制一下力道。好，这边开球也没问题，能够马力。没问题。好，再次回到十四洞。国领速度还是很快啊，

回到十三栋来看韩国老将崔金洲。那今年的这个参赛阵容也是堪称豪华。如果是除掉这个常青的因素啊，这里包括了15位大满贯赛的冠军，10位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还有29位的前莱德杯的球员。那阵容当中还包括了09年的英国公开赛冠军斯图尔特·辛克，他今年也是赢了两场的常青大满贯。像亨里克·斯滕森啊、扎克·约翰逊、斯图尔特·辛克，那他们呢都是今年首次参加本项赛事。像斯滕森这样的球员啊，在常青赛当中啊可以称作是一个新秀。另外像厄尼尔斯、雷铁夫·古森、席蒙尼斯，包括像达伦·克拉克、蒙哥马利、保罗·劳列啊，这些老将也都会悉数登场。冠军还是可以拿到一个80万美元的奖金。丰德这边，哎，又差一点点磕了一下洞杯的左沿。

林斯顿这边，这个标错了，这不 这是第二打，小鸟推差一点点，刚才字幕给了一个是第一打的这个字幕。

0: 乌尔这边结束了比赛，单轮69杆的成绩，今天四鸟一鹰，但是也有三个 bogey。那今年比赛的球场呢，相较上一次2022年举办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标准杆还是70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汉达澄清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今年的比赛也是第二次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的国王球场举办。那么这项赛事是在1987年就第一次举办了，当时的名字还叫做英国澄清公开赛。首届比赛当时是在特恩贝里举行，尼尔科尔斯是首届赛事的冠军，是到了1992年的时候呢才被正式纳入到了欧洲澄清巡回赛的一个赛程当中。那2003年的赛事也是被认证为了美巡赛的冠军巡回赛当中的第五场大满贯赛事，在此之后呢也是经历了多次更名啊，最终定格在了现在的汉达澄清公开赛。那在2020年的时候，赛事当时是因为新冠疫情取消过啊，之后呢也是赛事的场地也是在很多著名的球场之间进行轮换，例如皇家波特考尔在2014、2017和2023年是举办过赛事，格伦伊格尔斯是上一次是2022年，那明年呢是赛事呢会迎来第40届，并且是第四次回到皇家波特考尔。那在这场赛事的历史当中呢，德国球员伯纳德·兰格是历史上夺冠最多的球员，总共是四次冠军，分别是2010年、2014年、2017年和2019年。而像加里·普莱尔和汤姆·沃森都拿到过三次。同时赢下过英国公开赛跟这场曾经赛事的，就包括像加里·普莱尔、汤姆·沃森、达伦·克拉克，还有去年的卫冕冠军啊，帕特克·哈林顿。所以说这场赛事呢，不仅仅是一个资深的传奇球员之间的竞技场，也可以看作一部浓缩的现代高尔夫的历史。这边蒙哥马利。

十八洞这边佩雷兹，563码的五杆洞第二杆，开球是偏右啊，掉进这个很大的沙坑当中。这是从一个沙坑打到了另一个沙坑。好，麦克尼利这边推 birdie 是六洞，一个近在咫尺的推杆啊，应该不会错过。

伦纳德这边第三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好，十五洞这边，加拉切尔，目前是正二的成绩。球到左侧的长草，哦，力道有点大啊。

崔定州这边是老鹰推。今天只有一头老鹰进账，还吞下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去年的比赛是在英格兰进行，当时在桑林戴尔高尔夫俱乐部的老球场。当时哈灵顿是带着两杆的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并且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身后的追赶者太多的机会。哈灵顿当时在出发后的第一洞就射下老鹰，将领先优势瞬间是扩大到了三杆。在之后呢，就没有人能够将这个杆差缩小到两杆以内啊。最终哈灵顿是交出一个五鸟两 bogey 单轮67的负三的成绩，总成绩是-16，三杆优势夺冠。在他身后呢，托马斯比恩以及贾辛莱昂纳德也是都以-13的成绩完赛。其中比恩也是在后九的时候短暂的给哈灵顿制造过一些麻烦啊，一度将杆差缩小到两杆，看起来是有这么一点点夺冠的希望，但最终还是因为在16洞吞下一个 bogey 啊，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哈灵顿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啊。这边保罗·拉瑞推进 birdie 顶平了，成绩重新回到了 even par。

啊，回到西蒙尼斯这边。嗯，很顺利的拿到啊，成绩来到负四。

好，蒙哥马利也来到了帕三的第十六洞。嗯，这杆很不错啊，差一点点直接打了个一杆进洞，停在东北口了。十八洞佩雷兹第三杆，这杆短了一点。好，这边十七洞国岭，也是一个短的四杆洞。

推 birdie。又是一只小鸟，从地来到腹部。啊，科尔森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推进将顶平。

哎呦，这一下也是看得很清楚，在东碑附近掉线了，结果是砸了一下东碑的右侧，又弹了出来。达伦菲夏德来到第18洞了。

好，麦克尼利这边，开球很直。好，开球没问题。吉米尼斯也是来到第16洞的 T 台，好球，哎呀，稍微短了一点啊，这会儿有一点点的逆风啊。17洞啊，一点点小的左狗腿洞。

0: 那哥伦伊格尔斯国王球场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荒原风格的球场，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荒地球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汉达长径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这边是十八洞国领山南非球员金士顿的小鸟推。力道不错，方向稍微差了一点，先抓的太过于靠左了。

莱昂纳德这边是六洞推 birdie， 一个下坡啊，推的也是很谨慎。麦克尼利是八洞的第二打，这杆打到果岭的右前，好看崔金洲。

十八洞这边大润飞沙德已经是第五杆了。

第五杆了啊，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打到旗杆附近。再回到十七洞 T 台，西姆尼斯的开球，这一杆开球直接偏到右侧啊，一旦掉进旁边的这片灌木当中啊，接下来第二杆很难处理。好，麦肯尼利第三打。

0: 哦，好球，停到旗杆附近了。哦，看史密斯，哦，还好，他这片那个草并不说特别的茂密啊。
1: Hi,
2: good, good,
1: play,
2: soft,
1: soft, softly,
2: soft. I think.
0: 这杆直接打过了。那这个比赛的球场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度假庄园内啊，它就在这个格伦伊格尔斯酒店。啊，这个酒店本身也是一个庄园式的设计，整个庄园占地大概850英亩，差不多340万平方米。那酒店从1924年就开业，比较著名的呢，除了高尔夫球场之外呢，他在2008年的时候还举办过一个八国峰会。那庄园里边呢，其实不止的一个球场，总共是有3个锦标赛级的球场。当然，整个苏格兰的这个格伦伊格尔斯所在的佩斯郡就是一个高尔夫的朝圣地。国王球场，尤其是国王球场所在这个小镇的奥克特拉德，这里也是被称作是长镇，因为它有一条长将近3公里左右的一条古老的主街。当然，这个长度啊，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啊不是特别长，但是放在苏格兰这个小镇上，应该是已经相当相当长了。它也曾经是苏格兰最长的街道。哦，这边科尔森，来自挪威的球员。

房卡门跟玛丽，十八栋的第二大。嗯，还好没有掉到沙坑里。

来看史蒂芬·加拉切尔的开球。好，16洞看保罗·劳瑞。这个线是没问题啊，但差了点力道。

好，回到十七栋，看梁纳德。稍微偏右了一点点，

回到十八洞这边看蒙哥马利的第三打。这杆稍微大一点。那现在这会儿领先榜的前列又有一点点的变化，现在是三位球员都来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帕特佩雷兹也是打出了一个负五的成绩。那备受关注的卫冕冠军帕蒂哈林顿今天是打出了一个凭标准杆的70杆，目前是落后了7杆啊。

好看卡尔森，这杆是打短了。

啊、哦，这边看迪乐，老鹰推的机会。

0: 好，基勒这边十八洞，他这是一个近在咫尺的birdie 啊，推进将来到负四。没问题，负四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目前领先榜第一页没有完赛的啊，只剩下了西蒙尼斯。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蒙哥马利的一次开球。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过三杆洞，差点打出了一杆进洞，稍微偏了一点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以及长推的 birdie， 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哈林顿比较好的消息是，哈林顿之前困扰的膝盖问题啊，在这场比赛中啊，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影响。另外，这场比赛的前来推的队长保罗·麦克基尼啊，也是发挥不错，首轮交出负二，五加球第二位。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管理后方的回切。好，以上就是2026赛季的欧洲长径巡回赛汉达长径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

0: 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忘
9: 不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妈，
5: 嗯，
14: 爸走了，然后就只有我了，我搬回来和您住吧。
5: 不要。
14: 咱们警察总是相面，永远不要带着成见开，知道吗？
15: 你之所以相信料理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

0: 这小丽啊，说起来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小时候啊，她在她妈手里像宝一样。可是她妈一死呀，她爸爸又给她找了一个后妈，这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了。
1: 您的意思是，这继母虐待她吗？
0: 说虐待呀，咱们也没啥证据是吧？啊，也没看到她后妈打动过手。可是这搁不住他在他爸爸那儿上眼药啊，他爸脾气暴，这动起手来真的往死里打，后来这孩子就不学好了。
2: 这姓岳的呀，在咱们这个地方住的算是长的了，也有个四五年了吧。他这人啊，咱们了解的也少，我只知道他有一辆车，他就是靠这辆车为生，他也不跟啥人交往。
1: 那他有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呢？
0: 哦，那倒没有，她就是在外面交个男朋友，纹身、抽烟，跟一帮半大小子在街上晃来晃去的。
3: 那你说她个单身汉，就是往家领个女孩子，也是正常的，你说是吧？哎，
2: 不过有一次啊，她的一个邻居说看到她晚上带过一个女孩回来。不过啊，她这人的话，你也不能全听。她和这个姓岳的，就是因为停车的事儿。

0: 两个人还争吵过，他那车啊，每次回来不停在自己家室门口，哎，老是占用我的车位。有一次就把我车堵里边了，我出不来啊，给敲他门，让他挪挪车。哎，也怪我，我就是往他房间里多看了几眼，可是你没见他那眼神啊，那眼神就什么叫能杀人的眼神，就是这个眼神。
1: 后来啊。
2: 这姓岳的主动的重复人的错误，两个人也就没啥事了。哎呦，
3: 他是不是报复？这也说不定啊。
2: 师傅，这岳微说没有一个女孩能从他那儿逃出来。他这话要是真的，他那间屋子就是第一犯罪现场。我记得咱们过去看的时候，他那间屋特别整洁，干净又变态。我是在哪儿看过呀？说这个心理变态的人。
4: 一个特点就是异常的爱干净、爱整洁。师傅，您怎么了？啊！哎呀，我就是想啊，你说这孩子吧，没了亲妈，真够可怜的；没了亲爸，也一样可怜。
2: 你又想起佳佳了，
4: 行，你就是一废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爸爸。
2: 佳佳又怎么了？
4: 没什么，就是觉得吧，这孩子最近情绪特别不稳定，猫一阵狗一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哎呀，您也别太担心，说不定该找男朋友了。
4: 谁？没事。
2: 啊。
5: 不行，行了，不行了，还是忙咱的事儿。林场派出所是吧？哎，我是平陵市八里河派出所的。我们现在啊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岳威。对，威风的威。他的这个身份证信息显示是你们那儿的。
6: 你们知道这个人吗？啊，神居简出，不爱与人交往，不好惹。哎呀，10多年几乎不回家。
5: 陆队，这些单拎出来都算不了什么，可放在一起，是不是就闻出什么熟悉的味道了？还有。
6: 这个刘小丽说的那两百块钱，如果真的不是她要的，而是岳飞硬塞给她的，这个岳飞可是当过辅警的，这个意义可就不一样了。这说明啊，岳飞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他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都被法律制裁。
7: 你的意思是说，怀疑这后面隐藏着大档案子？
6: 哎呀，这个我倒说不好，不过我总觉得哪儿不对。 尤其是当我听说他当过辅警以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你想，按常理，他当过辅警，见过警察，这段经历，他是不是一见面的时候就应该跟咱们说，套套近乎？可他见我的时候，这段经历他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7: 他在我这儿的时候也没提这件事儿。
6: 你看，
7: 不过如果这背后隐藏着大的案子的话，我们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比如说尸体。
6: 或者失踪人口，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发现啊。也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我总觉得这种事儿多想想比少想点好，你说呢？
5: 行，那我们把这案子再仔细的查一查。
6: 老婆，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注意到啊，这个岳飞住的那个地方几乎没有监控啊，咱们能不能在他那个进出的路口，安一个？
2: 老罗，我知道，那个你们案子比较多，比较忙，这个监控可以接到我们那儿，我们盯着。行吧，这事儿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啊。
5: 多谢多谢。
2: 您看啊，他这个生活还是挺规律的，每天就是跑跑黑车，没事的时候呢去什么那个洗脚房啊、泡酒吧啊放松一下。 一个单身的人，去这种地方找找刺激，也挺常见的。

0: 你说他要是真想以开车谋生，为什么不注册一个账号，开那种正规的网约车，非得开黑车？
1: 是不是不想被平台提成啊？
0: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一旦他开了一个正规的网约车，那这些行踪平台都会掌握的。
2: 哎，佳佳，怎么想起来给爸打电话了？为什么呀？那行，那你先别跑走啊，你等我啊，爸马上就回来。哎，好。
1: 哎，叔，佳佳出什么事了？
0: 没。哎，对了，我有点急事儿，回趟家，你帮我跟苏丽说一声。好了，
1: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您说。
0: 哎，等我回来再说。
1: 佳佳，
3: 爸，
0: 哎，佳佳，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
0: 那怎么好好的要搬走啊？是爸爸哪儿做的不对吗？
3: 不是爸，我就想出去单住。林姐说我可以住她那
0: 儿。啊，这么，你先坐下啊，咱坐下慢慢说啊。佳佳，你能不能别这么折磨你爸爸行吗？啊，你说我一个人住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这才像个家呀，是吧？这好好的，你说你又要搬走，你说爸都这岁数了，你还能陪爸爸几年啊？你说爸爸如果有哪儿做的不好，你跟我直说，我改还不行吗？啊？
1: 佳佳，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爹，自己的孩子是一点都不了解的，这一点辙都没有啊。哎，
1: 师傅您也别这么想，您想想看，您跟佳佳这么多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那总得相互有个适应期，没准他就是闹闹情绪什么的。
0: 是吗？
1: 好，就再等一阵吧，没准过一阵适应了就好了。哎，实在不行啊，我跟夏杰商量一下，让他搬到我们那儿去，跟夏杰再住几天。上回佳佳在我们那儿住挺开心的。
0: 在你们那儿住怎么能解决在我那儿不适应的问题呢？
1: 师傅，是这样的，佳佳跟我们年纪差距不大，沟通起来比较顺畅。他在我们那儿住啊，没准他就把为什么想搬出去的想法告诉我们了，到时候您也好对症下药啊，是不是？
4: 栋38，健康路118号有人割腕自杀，你们快去看看。
5: 收到。
6: 快点开门，老板，快点。
7: 好，是你报的警吗？啊，
6: 对，
7: 谁还在里边呢？
6: 我叫半天都不答应。
7: 是，我来。啊，
6: 什么人？
7: 你进去，里面有煤气，危险！
6: 赶紧打120，快去！醒醒！
7: 你遇到什么事儿？至于这样？
6: 醒醒！
7: 来，起来，快起来！
8: 你们是谁呀？
6: 别教育我！
7: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民警，
6: 别教育我！
7: 现在报警来救你！
6: 别教育我！我不想活了！啊，没人关心我的死活，
7: 没人关心你，我们不是人呐！我们不是来救你来了吗？
6: 师傅，你少说两句吧，煤气中毒了。
7: 哎呀，废话，别叫了，
6: 别教育我！
7: 干什么呀？
6: 来，靠着，
7: 来，
6: 靠着，
7: 请。哎呦，
6: 你瞧你这一出，
7: 120打了没有啊？
6: 别动，别动，
7: 打了，打了。
6: 行，别动了，
7: 那我就出去了。
6: 你鞋呢？
7: 我去给他拿去。那
8: 在哪儿？
7: 来，先把这鞋穿上。
6: 穿
7: 鞋。
6: 来，穿鞋，穿鞋。
7: 哎，你别动了。哎，叫什么叫？你穿鞋呢？
6: 干什么呀？
7: 那你自己穿，你自己穿。
6: 哎，怎么着？
8: 不是我的鞋。
6: 怎么不是你鞋？这不一群给你买的吗？
8: 我不穿
7: 啊。什么情况？
6: 他们俩打火啊，3-4年，这两天呢欲琴不辞而别。现在小工啊又找不着，这心里难受。你得喝了点酒，你瞧你这长这抽。
7: 心里难受，你也不能。

0: 轻生了，哎
1: 呀，你不想活，你先折腾几个啥呀？啊，
2: 你说你啊，我
0: 行了，别动了，这不是玉琴的鞋了吗？好了，来，把鞋穿上行吗？哎呀，来，师傅，我来吧。
3: 没事，你按着，你按着。
2: 你看你使什么劲啊？咱把鞋先穿上啊。
1: 就不喜欢了，
0: 别不想活呀，这活得好好的，是不是？
3: 你瞧你啊，要不是警察话，你命就没了，你还在这瞎折腾。
0: 好，救护车来了，坐下吧。
1: 好，哎，让我死就得了。
0: 你这什么死啊死啊！哎呀，行了，
1: 行，
0: 别悲观了啊，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啊，
1: 该回去了啊，
0: 没什么可看的啊，散了吧。

0: 没事啊，你以为你不说我就猜不出来呢啊？你是不是觉得刚才那人跟我特像？
1: 师傅，我忽然长得像了。
0: 喝多那点儿，别，我过，关了关了关了关了，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喝醉过酒啊？是啊，我从来不喝酒。刚才我看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我看了你进屋躺，看着躺地，我吓我一跳，我说我怎么躺地，亲哥俩。
1: 不跟你说啊，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那儿要死要活呢。哎呀，真是想不开啊！不是他那样的，
0: 是，
1: 那手上那伤口我看了，根本不深，估计啊就是想求关注。快上过去，这一看就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啊。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也不容易。
0: 师傅，他脚那么脏，你还给他穿鞋？哎呀，
1: 我这个也就是一会儿洗洗手的事儿，能帮帮他们，给他们点温暖，这都算不了什么。

0: 来来来，快进来。夏杰，夏杰，哎，
1: 佳佳来了。哎，
0: 佳佳，欢迎你。
2: 来了，欢迎。我把大床换成了两张单人床，这回你愿意住多久都行。
0: 这回五个人了啊，就算晚上有人去所里加班，这个斗地主也够人了。
3: 斗地主呢？我看你就是地主。
4: 他为什么是地主？
5: 佳佳，这你就不知道了。他给我们跑腿买东西，专门弄了一个收款码，跑一次收5到10块钱。
4: 那还真是地主。
5: 佳佳，回头你给我们一块儿斗死这个地主。
4: 我要是也能有你们这样几个好朋友就好了。
2: 你现在不是有我们这几个朋友了吗？走吧，进屋吧。走。女生宿舍，非请莫入啊！
5: 行吧，那不打扰了，跑过去了。
0: 那我去所里加班了，
1: 不如待会儿。
6: 把那个收拾一下。
7: 我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强的挫败感，别在心里挺难受的。
4: 夏姐姐姐，我觉得你挺好的呀，挺乐观开朗的呀，
7: 是吧？看别人都这样。但实际上谁又知道呢？我的童年和青春啊，和其他很多孩子

0: 的不太一样。我小的时候，我妈过度保护我，长大了一些呢，又过度依赖我。再后来，她就是想按照她的想法，把我抓在手里。我其实一直挺抗拒的，所以我就赶紧考了个警校。我想独立，也想做个好警察，像我爸那样。也是想着，或许这样，我妈就能松松手。可事实上，我们俩的关系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真正改观。佳佳，
1: 嗯，
0: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和你爸住一块吗？
1: 因为我爸在我面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我不高兴。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很有压力，很难受，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害他伤心。他越这样弥补，就越提醒我这些年都缺失了什么。你说我还怎么跟他沟通？
2: 那他还说什么呢？
0: 其实也没说什么，佳佳他就是怕伤害你。他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生活，这刚到一起，你们俩可能都需要一个调试期。
2: 从小到大，人觉得吧，特别亏欠这孩子。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去给他弥补，结果是冷了也不是，热了也不是，多了不行，少了就更不行，就没得抓挠，你知道吗？
3: 是吧？您这也太累了，听着都累了，整天看您担惊受怕的样子，来我给吓出心脏病来了。这事儿啊，不赖佳佳。
2: 怎么跟师傅说话呢？我看你小子就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
3: 您看您这会儿说话就对了。说变脸就变脸，这说明什么呀？没拿我当外人啊，就当您徒弟了。这什么道理啊？就正常，正常就好。您在佳佳面前也得正常。
2: 行，少废话。
0: 李大为，这事儿也不能全赖你师父。我觉得就是到了佳佳人生的特殊阶段，遇到了特殊问题、特殊的关系，所以不能着急。

0: 您啊，慢慢说，是您男友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是前男友。
0: 前男友。
1: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我俩已经分手了，但我就是觉得他好像出事儿了。
0: 好像出事儿了，能出什么事儿？
1: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我跟他分手啊，他挺不情愿的。然后他来找我说要回趟老家，想借我的车。我一想，我俩都处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把车借给他了。后来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情绪挺激动的，就说了一些颠三倒四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对劲儿，我就把电话呀回过去了，结果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哎呀，反正我就觉得不对，我就浑身不得劲儿，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出事儿了，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0: 那他平时也是这么给你打电话吗？
1: 他喝醉酒的时候也打。
0: 那您能具体说说这次到底是哪儿不对吗？
1: 哎呀，我说不清楚，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我觉得哪儿都不对，我就觉得他出事儿了。
2: 哎，等等，有什么不对啊？跟我说说吧。
1: 我男友抱大权，哎，现在也不是我男友了。他被朋友骗去赌博，欠了100多万的赌债，我一气之下就跟他掰了。
2: 记得刚刚您说您把车借给了他，既然已经分手了，怎么还借给他车呢？
1: 他这个人吧，其实还行，对我也不错。虽然为了赌债的事儿，我俩过不下去了，但是这多年的情分还在。今天早

0: 上5点多钟过来敲我门，说想借我的车回趟老家。我当时心一软，就把车借给他了。
1: 所以，您现在担心的是他不准备还您车了？
0: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没那么简单，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1: 怎么个莫名其妙法？
0: 哎呀，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大概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我自己了，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了，还说，他再也没法回头了什么的。
1: 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他挺激动的，还有点心焦。我当时以为他喝酒了呢，后来觉得不对，他平时喝酒都大舌头，他虽然今天说话语无伦次的，但是他的口齿还是挺清楚的，所以后来我就把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可是这电话呀再就没打通过。
1: 大姐不急啊，咱们有车就好办，这车牌号您给提供一下。
0: 平易0825T。
2: 哦，谢谢，我已经看到了。
3: 哦，哎，老陈，
2: 他有消息通知我。谢谢，再见。
4: 师傅，他那车真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4: 交通事故通报上这辆车的消息，我刚跟交警打完电话也核实过了。这辆车在今天中午12:20的时候要上高速，过关卡的时候速度过快，撞在了隔离桩上，车撞坏了，人也受伤了，送医院了。
1: 你驾驶员是包大全吗？
4: 问题就在这儿，交警现在也正在找。这人刚被送到医院没多久，交警一转脸的功夫他就不见了。
1: 咱们得去向交警大队。
5: 哎，曹哥，这家伙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上了高速啊，跟发了疯一样，这一头啊撞到了这个隔离墩上，你看把车撞成什么样了，这人也伤得不轻啊，血流满面的，人啊差点从这个前挡风玻璃直接窜出去，伤成这么个样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一转脸的功夫，人直接没了，跑了。看看吧。
6: 车上就他一个人吗？
5: 就他一个人。我们过去的时候啊，他被困在车里，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
1: 这不像是一个人的血啊。他就是把车撞得再厉害，光从血迹看，你还是觉得可疑。要说咱俩得去趟医院，调查监控录像。他一大早晨借车，11点多打了接过的电话，12点多把车撞成这样，这中间肯定出大事了。小果，麻烦你找人尽快给血迹做个鉴定，有结果了立刻给我打个电话。
5: 行嘞，
1: 辛苦。
5: 哎呀，客气了。行嘞，走了，
4: 谢谢。师傅，医院及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整理好了。
1: 小叔，咱们这回可能碰上大案子了，这样的要是破了，头等功是你的。
4: 师傅，怎么能是我的呢？肯定是您的。
1: 咱俩谁跟谁啊？行了，看吧。
4: 放了。
1: 哎，你看这儿，看这人。
4: 这人怎么了？戴着帽子，脸也看不清。
1: 你还记得咱们在医院的时候，有个女的说她丢了个外套，是个帽衫，
3: 粉色的。
1: 这个人穿的这个帽衫，显小，看着像女士。你看她头上那什么，有点白，应该是用纱布绷的绷带。
4: 师傅，你太厉害了，这人这么小你都看得清。
1: 这位好追了啊，穿着女士帽衫，头上绷着绷带。哎，他出了医院大门往左转了，对吧？对吧。杨叔，去把医院左边街道监控录像全都给我调出来。
4: 好，我再整理一下。
7: 今晚是不是有球赛
8: 啊？对啊，最近社区老是报案说这个晚上大排档扰民的事儿。哎，大叔还没走呢。
9: 你嫂子刚才打电话。
10: 张哥，回来了。
9: 咱们晚上一起吃吧。
10: 告诉我。
9: 要不然二豆，咱吃牛肉面去吧，行吗？
11: 好。
12: 包子回来了。
9: 回来了。
12: 辛苦啊。
1: 怎么样？
11: 哎，走了，杨叔。
5: 感觉还不走啊？啊，
12: 在这儿，在这儿。
13: 慢点，快点。
12: 出来了，他身上多了个包。
13: 他往右转了。
8: 没了。再往后走都是监控盲区，那些监控录像还没来得及调。
13: 走，去这个体育美少年看看。
8: 包脑袋？
14: 有这么个人？那人说不上怎么回事，好像不太正常似的。
15: 从我们这儿买了一根跳绳和一对哑铃。
13: 这个您记得清楚？
15: 清楚。那人神情不太对，又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帽衫服，躲躲闪闪的。我还和小马嘀咕呢，这家伙买这些东西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吧？
13: 不好意思。
12: 你好，他买的是这种哑铃吗？
15: 对对对，是这种。
13: 准备一下你们这儿的监控录像，回头我派人来调去。杨叔，我们走。
12: 不，师傅，现在不调了，
13: 要出大事，
16: 来不及。喂，所长，我有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马上向你汇报。
13: 交警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把车拖回了交警队，把他送进了医院。但是我们发现，在他的车内有大量的血迹，绝不是他一个人留下的。下午3:05，花大全从医院逃跑，然后他进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根跳绳，一对哑铃。刚得到消息，血迹鉴定是两个人的。鲍大全今天上午凌晨5点借车，到11点左右给乔南梅打电话之间，很有可能利用这辆车又搭载过一个人。之后他的精神状态陷入到亢奋。我强烈怀疑，这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此时他手里拿着哑铃，拿着跳绳，他能干嘛？他当凶器。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继续犯案。针对目前这种严重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呈报局里，全程缉拿这个人。
17: 这个高潮你怎么看啊？
18: 首先呢，我完全同意建军的建议啊。现在有些人啊，身上的戾气太重了，个人稍有不顺呢，就报复社会，这种事儿时有发生，而且都会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这事儿呢，咱们真的要重视。

0: 陈所，你晚上上报局里，把他们等候局里的统一部署啊。你顺便给那个隔壁老罗呢也通报一下。
1: 好，
2: 何超。
1: 哎，
0: 把所里所有的人都动员回来加班，行动呢由你来统一指挥。嗯，对了，让那个志杰啊跟那个社区那警务点联系一下，把联防大队呢也都动员起来。预防这个突发事件，嗯，犯罪嫌疑人一旦出现了，坚决给予打击。
2: 明白，所长，我们不抓包大全，
3: 抓与不抓，怎么抓，这
2: 要等候局里的统一部署。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预防这个突发事件。赵队员，
3: 明白，后勤保障，让后半夜执行回来的同志们都有口热乎饭吃。
2: 干吧。

0: 全体注意，半个小时以前包大全在二环路姚家路段附近出现，劫持了一辆车牌号为平翼 A0352 的出租车，现在正顺着二环路向出城方向逃窜，
1: 沿途各队注意拦截。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十分钟前在望城路东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出租车，据指挥部分析，犯罪嫌疑人发现道路已封，出城无望，就放弃了交通工具返回了城里，此人高度危险，我们一定要

0: 提高警惕，提高警惕，一定不许他再在我们的辖区里再次作案。
1: 身份证号记在哪儿了？
2: 先生，
1: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3: 拍一下后备箱，
1: 后备箱拍一下啊，
2: 谢谢。
4: 师傅。哎，高所，你说，
3: 建军，你那边怎么样？
4: 目前一切正常，没什么动静。
5: 啊，行，你再盯一会儿啊，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4: 哎，高所。我带杨叔叔出去扫扫街，这儿太安静了。
5: 不是，那里边还有谁啊？志刚、
3: 小钱他们两三个能行吗？
4: 行，没事儿。我也就是转转，一会儿就回来了。
6: 师傅，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4: 立功的地方。
7: 咱们所啊，上次这么紧张，还是去年的事儿。
8: 去年啊，也是一个连续杀人犯流窜到咱们这个辖区里，全所上下紧急动员，那叫一个紧张。结果最后呢，人还是刑警队抓的，大家都特别的丧啊。
9: 这有啥可丧的呀？这不就是刑警队的活吗？哎，
10: 先别着急说这个。正好咱们现在没事儿，不如好好想想，这个人他具体会流窜到什么地方？
11: 哎，叫我说，极大的可能还在咱们辖区。
9: 你这话啥意思？
11: 这还不好理解吗？你们想想啊，一天之内两次作案，现在走投无路了，是不是应该回到他觉得最熟悉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搞不好啊。现在就在咱所里某个地方藏着呢。
10: 吓我一跳，想说什么？
12: 哦，我是在想，既然他一天之内做了两次案，这第二次的受害人已经找到了，那第一次的受害人呢？
8: 局长现在都亲自坐镇指挥，那肯定很多线索都在掌握之中呗。
11: 咱就别操心。
9: 既然局长要亲自指挥了，那咱就放心吧。我上趟厕所。
11: 嗯，我也去。
12: 那咱们就干等着。

0: 好警官，
1: 乔大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是不是找到他了？还没，我们正找他呢。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他没回来过吧？没有啊。放心吧，没大事儿。那您早点休息，把门关好。
0: 行，没事就好。那谢谢你们啊。哎。
1: 把门关好啊！
0: 好，好，好。
2: 师傅，现在怎么说？
3: 说。

0: 车停到那边，远点，然后回来。
1: 回来？您的意思是我们在这儿守株待兔？
2: 对喽，开窍了。
1: 那为什么不他说一声？
0: 跟他说什么呀？万一他跟嫌疑人旧情未了呢？
1: 万一没有呢？万一那鲍大全真回来了，他不是危险了？
0: 那咱们是干什么吃的？快去吧，回来到院子最里边右手边那个小厨房找我。
1: 好。哎，组长。
3: 哎，高总，高总。
1: 啊？等会儿啊。
3: 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那女事主家你布控了没有
4: 啊？是这样，我已经把咱们手上所有了解的线索都给罗队长了，他们应该布控了。
3: 他罗队呢？
4: 啊。
3: 对啊，这个建军说他已经到了指定地点，他在哪里啊？
4: 建军跟志刚在益达中心那儿，我刚才过去了。建军说他到周围去看看，
3: 去周围。赶紧找一下罗队，问一下这个女事主家布控的情况。
4: 啊，行，我知道，我马上去。
3: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0: 咱是不是应该跟所里汇报一下申请支援？我已经跟所长汇报了，我们已然到达指定地点。
1: 所长，
2: 嗯，
1: 咱们巡查的几个闹市区啊，已经慢慢没什么人了，正在按照您的指示陆陆续续返回待命。
2: 所长，罗队回信了，说他们的人已经在女士主家附近布控完毕，但是没有看见现金的门。
3: 他们铺子几个人？
1: 八个人。
3: 杨叔和信儿，他在那个乔家杂院厨房里头。哎，你赶紧告诉罗队长，告诉他建军的位置啊！一定要相互配合，相互照应。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3: 杨叔，你俩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罗队长他们有八个人也在那儿呢，啊，你一定要配合他们行动啊！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1: 师傅刚才所长给我发微信了，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配合刑警队一起抓捕。
4: 怎么没有？
1: 我们现在出去，把刑警队的人换进来，万一这时候报到前来了，岂不是打草惊蛇？
4: 师傅，
1: 老师不是师傅呀，你是不是害怕？
4: 我真不是害怕了。
5: 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按照所长的指示行动，
6: 我哪点没按着所长的指示办？所长有没有指示不让我们待在住房？
5: 哎，你看看副座，好像有人。 下车。

0: 我记得好像好几次提名立功的名单上都有他，但是没正式立过功，对吧？这回得好好表彰他一下。
1: 我立功又不是立给别人看的，
2: 就是立给他们看的。一想起我妈那嘴脸，我就生气。姐夫有什么呀？不就几个臭钱吗？凭什么他在外面嫖娼找女人，受数落的人是你啊？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 相公，
2: 你有给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哦，
0: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Hello，
12: こんにちは。
13: 穆老婚礼啊。
14: Namaste，
15: 三九六子。
16: 加油，三百里路。
17: 买好吧。
13: 我来。
18: Apa kabar？
11: Habari。
14: Assalamualaikum。
13: Ayubuman。
19: Bonjour。
20: 你好吗？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自己的孩子是一点都不了解的，你这一点辙都没有啊。
2: 您想想看，您跟佳佳这么多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那总得相互有个适应期，没准他就是闹闹情绪什么的。
3: 因为我爸在我面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我不高兴。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很有压力，很难受，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害他伤心。

0: 你确定是这儿吗？
1: 奥大全从柬埔寨市的盲区里啊，只有这么一条小路。
0: 你说那女孩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会坐他副座上？
1: 他借车说是回家，估计啊那女孩有可能跟他是老乡，想要搭便车，结果路上呢包大全见财起意。
0: 但我看他俩有说有笑的，不像是陌生人。
1: 不管他是谁，上山的时候这女孩还在，下山的时候人没了，所以啊八成就在这山上。

0: 可这山这么大呢，你看，那还有一条岔路。
1: 你说，要是你想劫财或者劫色，或者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0: 王司令，
1: 别喊，
0: 压了。

0: 这边。
1: 啊。
0: 哎哎，电梯电梯。哎，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哎。
0: 好。这就是一个赌徒的最后疯狂，他欠了100多万，走投无路了。就想着回老家以后见了老娘就去死。借了车回老家的途中就碰到了当事人要搭车，在这个聊天过程中他知道了这个姑娘啊一年卖化妆品能卖20多万，就动了歪心眼，就借机呢拐到了莲花山去了，半路呢用一个扳手对女孩下手了，之后就进入了疯狂状态了。要不是我们的民警在他前女友家的门口把他摁了，嗯，后果非常危险啊。
1: 嗯，你们所不简单啊，在他第一次犯罪还没有暴露的时候，就准确地预判到了他接下来的行动，避免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更多损失，很不错。哎，谁第一个发现这事儿的？
0: 曹建军。
1: 建军？
0: 嗯。
1: 我听说抓人的也是他呀。
0: 对，
1: 是个好警察。哎，我记得好像好几次提名立功的名单上都有他，但是没正式立过功，对吧？
0: 啊，
1: 嗯，这回得好好表彰他一下。
0: 到了。
1: 啊。
0: 徐啊，这是当事人。
1: 啊。
0: 小杨姑娘，我们记得。

0: 你们派出所和把我们刑警队的活全干了。卫南险重，还是要靠刑警队的兄弟们。我调取了你们这边兄弟们的证言证词，不容易，真不容易。你这个所长比我这个队长更有水平。
1: 我本来就比你有水平啊。
0: 王总，现在可到了你们出风头的时候了，啊！
2: 各总，
3: 谢谢啊，谢谢。
4: 妻子，你把证给安排好了啊。好。哎，是是是，是我这次是我这是感谢街坊邻居，管接咱们群众的知识。哎，刘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2: 你想我？
5: 你把那个李大为和夏杰都给我叫上。
4: 叫他们俩干嘛？
5: 这个凶手被认定拘捕。
4: 我找他有事儿啊。
3: 刑侦能力，还有刚才提到的，作为一个警察，
5: 极高的荣誉感。
0: 我是曹警官的徒弟，能够跟着曹警官这么优秀的警员学习，是我的骄傲。你们发现了第一个受害者，还救了他一命，一定挺高兴，挺激动的吧？
5: 没有，所长，曹哥才真了不起呢。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做的。哦，
0: 但是没有给你们送锦旗，要不我给你们缝一个？
5: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我们比曹哥呀差远了。啊，警察条例第一条写的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说了多少遍了？啊，忘了吗？
6: 所长，不是您让咱们所都要参与搜寻的吗？那我还说了。
0: 所有行动由高超通知，统一指挥。你们别听见吗？啊，别给我装傻！你们这擅自行动，知道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组织？还有没有纪律了？
6: 所长，我不是想着，当时那个车上很多血，这受害人啊，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早一分钟过去，就早一分钟的生还希望，所以我才早点过去的。李大为，你把手放胸口上。
5: 你凭个良心说这句话，你这么着急的过去啊？你有没有这个争风头、啊抢功的这种想法？有没有？报告所长，我有。
6: 哟，你还挺光明磊落嘛你？啊？
5: 您没问我有没有想救人的心？
6: 那我问你，有没有想救人的心？
5: 报告所长，我有。
6: 你们两个人。

0: 如果你们两个不是警察的话，我现在马上给你们颁发见义勇为奖。可你们俩是警察呀，你们俩穿着警服呢，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是第一位的呀。你们干什么了？虽然这个事儿那个结果是好的，但是也改变不了你们擅自行动违反纪律的这个性质。
1: 所长，我接受批评。
2: 所长，我也接受批评。
0: 接受批评是对的。你们两个去写一份那个深刻的检查给我。
2: 是，所长。
1: 是。
2: 所长，写多少字啊？
0: 两万。
2: 两万？
0: 对，两万。这是鉴于您。鉴于你们俩这个认错啊，这个态度很好，还有你李大为比较光明磊落啊，我给你们减2000，18000。
2: 所长可是上次才8000，
0: 哎，你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2: 不敢不敢不敢，18000，18000，我们这就去写。
0: 哎，下钱。
1: 所长，他18000，我就18000，我不需要被照顾。
0: 我不是说要照顾你的意思，我这是说，你当时有没有害怕呀？
1: 没有。
0: 好。不过这个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
1: 是。
0: 行吧，回去吧。
2: 那我们走吧，组长。
0: 嗯。
2: 教导员好。
1: 哎，教导员。
0: 哎呀，哎，你在我那门口待着干什么呀？
3: 刚发火了。
0: 嗯。
3: 可我刚才听着，你这活儿好像也不全是冲着他们俩，是吧？
0: 那我冲谁呀？我冲曹建军。那局长都已经表扬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再说他也真是亲手抓到了杀人犯。可是年轻人他不行啊。李大为跟夏杰刚刚当警察，就有这种出风头、争功劳的这种坏想法。如果不把这种坏想法扼杀在这种萌芽当中，那越往后啊，那越是后患无穷。
3: 您说的对。那曹建军这回立了大功，咱们得给他报功吧。
0: 我能不知道他立了大功吗？你以为真给他这功了以后就是好事儿啊？天知道，真要是给了他这个功，会发生什么呀？
3: 没准儿他立了这个功，他就在他老婆、丈母娘面前证明自己了啊！这回他的心结就解开了，以后啊，没准就没什么事儿了呢。
0: 哪有那么简单呀？他是那种需要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人吗？他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
3: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立了这么大功，那咱们要是不报功说不过去吧。
0: 如果我真不给他这个功，那也是有说法的。我说过了，一定要服从这个局里的统一调配，统一行动。他擅自跑到女施主家去了，他就是怕这个功劳被别人抢了，动机不端正。就凭这一点，我也可以不给他。
3: 所长啊，你要是光凭那，我觉得您对他就有点太不公平了。哎，咱们所里面过去标兵谁呀？陈新成，对吧？可是老陈这几年有点消沉，那曹建军这个年龄段他是最出色的，这个你得承认吧。啊，其实啊，这所里面都知道曹建军你是最喜欢的，但是你是最喜欢的这他就是最倒霉的呗。要不然他这种情况在别的所里面，这二等功恐怕都得好几个了，可他在咱们这儿就立了一个三等功。您觉得？所以啊，这该批评咱得批评，该表扬咱们。
0: 好，好，好，好。那个你去起草一下那个他那个立功报告，啊，该报功报功，
3: 嗯，
0: 该批评的批评。

0: 你别生气了，快喝点水。
1: 哎呦我的娘哎！
2: 哎，不用啥，
3: 新砖的，
2: 新砖的。
4: 哎，早啊，叶军。
3: 志哥，
5: 心情气爽。
3: 哎，曹哥，早。
6: 哎，弟儿。
7: 建军哥，

0: 报告，建军啊！哎呀呀呀，进来！哎呀呀呀，来！坐！哎呀，你坐！哎，那个，咱们喝点红茶。啊，我来干嘛？你坐，这个，我这红茶不错的。哦。 建军啊，哎，你立了这么大一功，你是不是等着我表扬你呢？啊，是不是等着我表扬你呢？哪里啊，所长，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嘛。建军啊，我当初明确说了，这要在这个重点区域里巡查啊，防止这个突发事件发生。
1: 你怎么跑到人家女施主家里面去蹬坑去了？
2: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这条线索。
1: 突然？而且只有我知道他家的地址。现汇报，现布置，那肯定贻误战机啊！
0: 你是怕贻误了你的战绩吧？怕同志们抢了你的功？
1: 哼哼，所长，我抓了歹徒。
0: 也是咱们所的嘛，
1: 建军啊！我这反复一直在讲，我说曹建军是个好警察，一直都是。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你都是啊。嗯。有些人呢，他狗眼看人低啊，你要是主动去跟他们计较去，那就辱没了你自己嘛。
2: 所长，我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看低过我自己，从来没有。 而且我不但没有看低过我自己，我知道我还要不断的提高我自己，证明我自己。

0: 明白我要说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啊，所长。所长是为了我好，所以才严格要求我，那是为了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得更好。
0: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俩就谈到这儿吧，你先下去。
1: 哦，那我走了，所长。
0: 哦，对了，所里边呢给你报功了。
1: 谢谢所长。
0: 你一惊一乍的，你这上去
1: 谢谢。

0: 所长，
1: 哎，
0: 所长，
1: 这可以，这可以。
2: 所长，
1: 哎，
2: 所长，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3: 啊？哎，赵导演，什么好消息啊？
2: 啊，局里刚来通知，建军的二等功批下来了。
3: 哦，
2: 哎，还有还有还有，局长说了，他要自己过来亲自给建军颁奖章呢。
3: 哎呦，

0: 这个局里下立功通知的时候啊，还说要评十佳优秀人民警察，局里面让咱们把曹建军报上去。
1: 我觉得这二等功就挺好的了。十佳警察呢，放吧，咱们以后再说吧。啊，
0: 不是，所长，咱们所里面还从来没产生过十佳优秀人民警察呢。这派出所的工作都知道，这琐碎出个十佳警察那可是太不容易了。这回要是不要的话，下一次那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1: 那猴年马月就猴年马月去。我跟你讲，我们自己得注意一点啊，咱们不能把他捧得乌上乌上的，到时候他自己摔得啪叽啪叽的，不能把他架得太高了啊，危险，懂不懂？
0: 好吧，可是，
1: 哎，你一会儿呢也给大家伙提个醒，你说这曹建军这个立着二等功的事情，大家伙也别那个吹吹拍拍的啊，说那种恭维话啊，把他吹成个气球了，你知道吗？
0: 哎呀，您是不是考虑的太多了？
1: 我更年期啊，我
0: 不是
1: 你就听我的吧，不是什么不是。
0: 二等功勋章啊，
2: 我还有这个呢。
0: 要我说啊，就应该给你个一等功。
3: 不懂了吧？基层单位能获个二等功很不容易的。
2: 也是哦，反正啊，这是个好事儿，对吧？
3: 那当然。
2: 哎，正好明天我不上班，走啊，上他姥姥家去。
3: 没必要吧？我立功又不是立给别人看的，
2: 就是立给他们看的。一想起我妈那嘴脸，我就生气。姐夫有什么呀？不就几个臭钱吗？凭什么他在外面嫖娼找女人，受数落的人是你啊？看他们这回还能说什么？
0: 一会儿你换上警服，咱把这个勋章别上，我把丫丫接回来，咱们就走啊。
3: 还穿警服啊？在家里？
2: 怎么了？我就想让你在他们面前威风威风。我把你们穿上大衣，没人能看见，行不行？
3: 你也别把我热死。
2: 哎呦，你快点儿！
3: 你还真想得出来。
2: 你快点啊！
3: 知道了。
2: 妈，爸，我们回来啦！
4: 哎呦，建军来了。
5: 哎，妈，
4: 来给我饭。哎，
5: 来，妈，爸，都没吃饭呢吧？
4: 没呢，这不慧慧打电话说你要来，全家在这等着呢。聪聪也来了，在那做饭呢。哦，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
5: 是吗？
0: 爷爷，给姥姥打
4: 来，我来。
6: 奶奶好。
4: 哎，乖乖哟。姥姥爱啊，嗯，
6: 有丫丫过来，来，
4: 来，我来，
6: 姐姐，
4: 来，
6: 好不好？
4: 你看看这个，这么多东西。
0: 哎，建军，别忙活了，先把衣服脱了。
4: 看看，来，坐在这儿啊。哎呦，坐哪？哎，来，坐。哎呦，这是什么呀？
0: 妈，建军立了个二等功，这个呀就是二等功的勋章。哎呦，前段时间那个伤人大案您知道吧？就是借了海鲜老板的车连续作案那个，一天之内啊重伤了两个人呢。那个大案就是您姑爷给办的，那要不是建军

0: 没准儿还要再杀第三个呢。
1: 哎呦，有光，我说什么来的？你别以为你挣钱多，你差远了，你可不如人家建军光荣。
2: 是是是，恭喜恭喜。
1: 咱家俩女婿，有钱的，有名的都有，咱家啥都有，对吧，老头子？
0: 哎呦妈，今天这太阳是打哪边出来了？这会儿不是您拿着姐夫来挤兑我们家建军的时候了？
3: 你妈呀，就认钱，头长见识短。
1: 哎哎哎！哎，你好，你有本事，咱家这俩女婿都比你强。
4: 你坐呀，快坐。
1: 哎呀，我呀就是这张嘴。你看那会儿有光去这个下海的时候，我跟你爸就商量过了，是吧？我说咱家有一个人挣钱了，建军，你要是去挣钱，我们还说别去。我们还不同意呢，你看咱家一个挣钱的，一个执法的，家里要有什么事儿了以后，还使得上劲儿啊，是不是建军？
2: 对对对，妈您说的对。
0: 妈，您是有什么事儿了吗？
1: 有。有光。嗯。你说。
2: 妈还是您说吧。
1: 哎呦哎呦，你看你这出息呢！建军是谁呀？不咱自己人吗？你还是
2: 妈，什么事儿？
3: 建军，我跟一外地公司做生意，欠人家点钱，他们把我给告了。钱也不多，去年的事儿，我就没太在意。那突然。他们跟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偏巧这时候我账上没钱，就把房子和车子都给查封了，还把我搁到了失信人的名单上的。
0: 哎，不是姐夫，你把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3: 不，现在周转不过来，不是钱的事儿。
0: 行行，那你接着说吧。那这事儿跟我们家建军有什么关系呢？
3: 主要是失信人。我现在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出不了门，还连累你姐姐和外甥女儿，他们整天跟我又哭又闹的。你肯定在法院有熟人，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先把我从失信人名单上拿下来，然后我尽快筹钱还了，不就解决了吗？
1: 其实你姐夫开始也没想到你，
3: 是
1: 他做生意认识的人挺多的，后来我说了就不找别人了，找建军吧，对吧？完了，你看现在呢，正好你姐夫给你一次帮家里忙的机会。
2: 妈，就失信人这事儿，是法院的事儿，
3: 我知道，
2: 跟我们没关系，
3: 所以找你通融嘛。
1: 对，有光知道是法院的事儿，这不说是那公检法，公检法。你们是一家啊，说句话不就完了吗？
2: 妈，那都是群众们的误解。公检法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本来就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嘛。
1: 哦，你这意思是不给帮这忙？
2: 不是不给姐夫帮这忙，是我确实帮不上啊。我们跟法院是两个单位。我们说话人家也不听啊。
1: 我还想着你这带着这个金光闪闪那个大奖章回来也没什么用，你也没什么权利，那咱家养个警察干嘛呀？
3: 呀，你说说你听听
5: 啊，这建军是你养的吗？
3: 切，
1: 我是说的他这一天到晚的就你说你为家里做什么贡献呢？一天到晚都是你忙你那摊事儿，钱也挣不了多少，你说你那家扔给慧慧，慧慧要吃多少苦啊？就这么点事儿让你就帮个忙，这么点本事都没有，这是
2: 妈，我想帮，可我实在是。
0: 建军，你是嘴巴里含地瓜了还是怎么着了啊？怎么一遇到我妈说话都说不利索了？不是妈，您什么意思啊？您是想让我们家建军违法乱纪啊？

0: 你不是看不上我们家建军吗？哎，怎么这个时候倒想起他来了？姐夫，你不是办那个什么什么兰亭的那卡还120万吗？
1: 那是以前。
0: 哎，不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装什么可怜啊？我现在就把话给撂这儿了啊！我们家建军就是一普通警察，别说没这个能耐，就是有，哎，我也不会让他帮。那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您欠人钱。
1: 还了就完了，别跑到这儿来为难我们家建军。哼，
2: 我每回吧，一句话说出去，你十句话等着。
1: 建军是谁？你告诉我，是这家里人吗？一家人出了点难了，他不帮谁帮？你告诉我，
0: 能帮的忙我们自然会帮。问题是这个忙他不该帮，是不是在您眼里只有姐夫的事儿是事儿？
1: 那我们家建军的前途那就不是事儿了，那建军要为了他违了法乱了纪，那受了处罚，您负责吗？你就这么说，我呢不是有本事不帮你的忙，我是没本事我帮不了，不就完了吗？
2: 我们是没这个本事，那全天下不就姐夫一个人有本事吗？
1: 那又能挣钱又能嫖娼，多有本事啊！哎，我就奇了怪了，这么有本事，怎么还欠人钱，怎么还被人告了呢？
0: 少说两句，少说什么呀？少说。今天这个掐就不该回来。丫丫，丫丫，该回家了。哼，
1: 又走了。
3: 慧慧，
1: 慧什么慧啊？没看出来吗？咱在这儿不受欢迎。走，
0: 我的话都不能说。
1: 你以后要说啊，就说点有用的。爸，我们走了啊。
2: 爸，妈，姐，姐夫，慧慧这脾气行吗？对不起。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以后再也不回去了，是吧？嗯。慧慧。
1: 嗯，你脸上有个东西，什么？
2: 别，你别动，让我看看。
1: 哪儿了？
2: 干嘛？孩子还在这儿呢，还有探头。我不管，我娶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做老婆，我真有福气。

0: 哎，曹哥，忙着呢，骗局。走吧，咱出去吃饭去。
1: 骗局，
2: 你咋又回来了？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谁都别吃糖了，我请大伙儿出去干饭。哎呦，曹哥是要请大家吃大餐呀？
3: 吃大餐，哥上哪吃的？
4: 哎，曹哥。
0: 二等功啊，一般的饭可打发不了我们的。我跟你们说啊，吃什么你们定啊。走走走走走，志哥，别沏茶了，饭馆里有好茶。哎，
4: 改天改天，今儿可不行，值班呢。
0: 对对对对，值班值班。哎，
4: 不是，
0: 那什么，这样，钱留着，等放了假再请啊。
4: 对呀，
0: 曹哥，这二等功已经到手了，一等功还远吗？等你立了一等功，大伙一块儿，好不好？
4: 就是，
0: 就是，
4: 你
0: 们这是干什么？
4: 立功请饭，这是规矩，这咱们不去远的地方，咱们就附近，行吧？行吧？
0: 这走不开，这走不开。
4: 不是小丁，哥，这走不开，值班值班。
0: 什么意思啊？
4: 不给我面子，我曹建军不配请你们吃饭。
0: 哎，
4: 哎哎，
0: 建军。
5: 可不那意思啊，这真值班呢，你看这能走吗？
0: 是啊，所里有规定，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改天我们请你，哎，专程给你祝贺，好吗？
5: 对，我们请你，给你庆功。

0: 行吧，行吧，行吧，啊！改天可以，但是咱们说好了，咱们一帮人真得好好聚聚。那必须的，这没问题吧？
1: 没
2: 了，我已经跟我监听哥臭评了，这次打算我都案件处理一下。
0: 你看，说来事就来事了吧？
3: 这个，
0: 改天，
3: 小林，
0: 小
3: 林，
0: 你俩跟我出去。
4: 真行。
5: 曹哥，
0: 回头去啊，建军。

0: 哎，老丁啊，晚上一块儿出来吃个饭。生意不是有欢姐那儿盯着呢吗？出来一会儿不耽误你挣钱。
1: 吃菜，别光喝酒。
2: 还有这白的给我买上点儿。
3: 哎，老板，
4: 我也买上。
2: 哎，都买上呗。
4: 买上谁啊？
2: 都买上呗。
5: 我买上了。
2: 我问你们啊，你们觉得身为男人，大丈夫，活这一辈子图什么？
6: 图钱，
7: 图钱。
2: 不是，我告诉你，小刘，其实要图的是受人尊敬。你说那有钱有权是受人尊敬，没意思。哎，辉哥，老宁，你们听我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
2: 那就得建功立业得到的尊敬才有意义，对吧？
9: 对，
10: 你说对了，
2: 就是
10: 我见你长得好看。
2: 教授，你来了，来，过来坐，我给你搬椅子。
11: 这
12: 谁？师傅，师傅，等等等等等等，老头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苏里三令五申不让喝酒。
2: 说的是上班时间，现在是下班了。
12: 所长开会的时候特意说了，所里任务太重了，下了班也不能喝。
2: 他说的我都知道，咱就不能。我跟你说，师傅今天是打心里高兴，所以这酒是非喝不可。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哎，把酒都满上，都满上没有？
13: 满上满上。
2: 这谁不满上？这要是看不起我，他林哥啊。

0: 他酒驾，是他酒驾，我带你回去干嘛？
1: 是，
0: 听我说，你开着他的车，带上他，跟我走。
2: 我师父这个人，他其实很简单，他今天就是高兴了，他立了功了，他扬眉吐气了，他一直忘乎所以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者，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

0: 的魅力。
1: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支持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4: 律？Is
5: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我记得好像好几次提名立功的名单上都有他，但是没正式立过功，对吧？这回得好好表彰他一下。
12: 我立功又不是立给别人看的，
13: 就是立给他们看的。一想起我妈那嘴脸，我就生气。姐夫有什么呀？不就几个臭钱吗？凭什么他在外面嫖娼找女人？受数落的人是你啊！

0: 马上
1: ，我这白的给我买上点儿。
2: 我上次喝这个，
3: 喝的有点快，高兴。
2: 师傅，不能再喝了，喝的已经挺多了啊！挺多了。
1: 天我徒弟也管我，你也管我是吧？
4: 哎
1: 呀，听你说的，高兴。你给我说实话，杨叔，你是不是也瞧不起我？
2: 怎么可能呢，师傅，再喝就醉了，不能再喝了，喝够多。
1: 你们拿着，
2: 不行，不准喝。
5: 小伙子，没什么，你生的好的呢。
1: 师傅，不跟他废话，
2: 师傅，你别掺着喝呀，师傅，更容易醉。师傅，别喝。
1: 今天灭酒，咱们是必须喝美了不可。
6: 必须。
1: 开心不开心啊？
7: 开心，开心。
1: 鬼子，
7: 绝对开心。哎，
1: 你喝酒了，别开车了。
7: 行，
1: 找代驾啊。
7: 放心，放心，一定。
3: 喝多了。
7: 好，谢谢。
8: 成绩啊！
1: 喝酒了就别自己开车啊！
8: 照了，
1: 好嘞，
9: 小伙子，
1: 好嘞，
7: 过来这边，
9: 好好学啊！
2: 再见，
1: 车二里上车了。哎，慢点啊，
2: 师傅，还行吧，师傅，
5: 没问题。
2: 再见，
6: 下回再聚啊！哎，
2: 那我送你回去吧。
1: 哎，杨叔，大老远把你叫过来，也没吃好。
2: 没事，今儿您尽兴就行。车钥匙给我吧。
1: 哦。
2: 怎么了？
1: 我手机落你包房桌上。
2: 哎，没事，师傅，您在这儿等我，我去给您拿啊。
1: 行。
2: 等我啊。
10: 先生，您稍等一下，我给你找个车位。
11: 先生，您不是用完餐了吗？能不能麻烦您把车挪一下，让这辆车停进来？哎，没车位了。
1: 好吧。
11: 哎，谢谢先生，辛苦您。

0: 直行嘛。
1: 我这车刚出来，您这速度也太快了。
0: 你违反交规，你还冲我？咱报警吧，咱报警。
1: 就是想停路边儿。
0: 哎，怎么？那有一警察，这电话不用打了，你等着啊。哎，交警同志，交警同志。
2: 小韩，我这有事故，我先来看一下啊。你好，
0: 同志。
2: 怎么回事？
0: 你看看他啊，他拐弯不让直行，直接把我给撞了。
2: 你好，麻烦你二位，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
1: 兄弟，哪个支队的？都一家人，给他们整枪。
2: 什么意思啊？
1: 八里河派出所的，跟他。
0: 怎么着？好啊，原来是警察呀！
1: 你走，
0: 您闻闻他这一身的酒气。交警同志，他一个警察酒驾，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理吧？
3: 交警同志，交警同志，误会误会，女士，误会，女士，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师傅，交警同志是这样，肯定是个误会，我师傅他没有打算要开车，他就是挪下车，我没喝酒，我是专门过来开车的，给他。女士，怎么他？没开车，他就是挪下车。
0: 他挪车，他挪车挪到马路上了啊！
3: 也就
0: 他酒后开车上了马路，还撞我的车，是不是啊？哎，让我看看叫什么啊？陶建军是吧？好，交警同志，这位叫陶建军的警察酒驾，你看怎么办吧？
2: 下车。
1: 我哪儿酒驾啊？我就是想挪挪车。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呢？你
3: 干什
2: 么你？
3: 别说话了，你先别说话。
1: 是你，师傅，一家人别那么正经，行不行？
3: 别说话了，师傅。
4: 教育同志，这个我知道是我们错，责任肯定全在我们。但是是这样，我师傅他没有打算要酒后驾驶，他就是挪下车。我就给他拿个手机的功夫，他就这样。
3: 女士，对不起，把您车给撞坏了。那这车呢？您想要怎么赔都可以，或者您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您就跟我说，我们一定按您。
0: 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看看交警怎么处理一个警察酒驾。我的驾照。
3: 是啊。

0: 八里河派出所的。你是警察，你不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吗？
1: 交警同志，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他朋友走的时候，他还帮他们叫了代驾。交警同志，他也没开多少，他没有开，他就是努力。
0: 他没开，他没开，他车怎么上马路了？
1: 就
0: 打住！你，对不起，跟我走一趟。
2: 哎，你带他上哪儿去？你不是想把他带走，放了他吧？
0: 你什么意思？他酒驾，我带回去处理啊？怎么着？您不放心？不放心，您跟着一起走。
3: 兄弟，用得着吗？
1: 师傅，
3: 你们交警队不跟我们派出所打交道。
1: 师傅，师傅，我不许您再说话了，不许您再说话了，听到吗？
3: 我问你句话，怎么
1: 别说话了，师傅？不是，师傅，你好端端开车干什么？我不让您疼我吗？
3: 服务员让我挪下车，
1: 他让你开你就开，你不知道自己喝酒了吗？
3: 我就想停个五瓶。
1: 师傅，现在您就，您更近一点，清醒一点。您知道这事被所里知道有多严重吗？

0: 冷静一点，我来处理。
1: 女士，对不起啊，给您造成了困扰。我知道这事儿，责任肯定在我们。对不起，责任同志，
0: 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要不我师傅喝太多了，我先把他送出去，然后我跟您去对一遍，当面听我处理。
2: 他酒驾，是他酒驾，我带你回去干嘛？
0: 不是，
2: 听我说，你开着他的车，带上他，跟我走。
3: 杨叔，你什么都别管。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1: 师傅，您能不能别说话了？是您错了，您不知道吗？咱就听交警的，行吗？
3: 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师傅，我求你。
1: 那您听我的，行吗？
0: 冷静一点，清醒一点。
1: 江同志，要不你也上我们这车，跟我们一块去？
2: 不用，我有车。这位女士，您看您是跟我们一块回交警队，还是您回头听我们的认定意见？
4: 我还有事儿，我在家等着吧。
2: 好，那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谢谢您配合。
4: 我这里边我可都录了，我就看看你们是不是秉公执法啊。
0: 肖同志，
3: 带上他，跟我走。
0: 师傅，走就走。
1: 师傅，您这次错的实在是太离谱了！您好好的，您掏警官证干什么呀？你这不是把自己家火烧了吗？
0: 事情到了这地步，师傅，您就听我的，一会儿到了交警队，您就老实认错，千万不要再和人家争辩了，行吗？啊？
5: 我还想不想？老子出生入死，比他们站马路上的辛苦多了。
0: 师傅，您到那儿，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师傅，这么说只会让事情越来越麻烦。我给所长打个电话。
5: 别打，杨叔，这事你谁都别说，
0: 我就怕瞒不住我。

0: 师傅，你醒醒！
1: 你真有本事啊！大马路上亮警官证，走，走！
0: 师傅，你醒醒啊！
2: 郑同志，您听我解释一下行吗？您先别把他往里边。
1: 这个对不起啊，
2: 没你什么事儿，你就在这等着吧。郑同志，您听我再说两句，我师傅他就是一时糊涂。莲花山那个伤人案您知道吧？那个案子就是我师傅冒着生命危险破的。 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高兴了一点，多喝了几杯。他真没打算要开车，我不是被他叫来了吗？我就进去给他拿个手机的功夫。那个饭店服务员让他挪一挪车，但我知道这事儿肯定错在我师父。

0: 竟咱是一家人吧，稍微通融通融吧。
1: 别说了，你话太密了。等着，走，走。
2: 来，这边。坐那儿。
3: 来了，今天吃点啥？
4: 看看，
3: 快看看吧。
4: 大姐，这玉米怎么办？
3: 这个2块钱一个。
5: 哎，你这个生菜还行哈。
3: 今天挺新鲜的。
6: 哎，这芹菜不错啊。
4: 哎，蒜苔多少钱？
3: 那个今天5块钱。
5: 涨了。
3: 比昨天涨了5毛钱。哎呦，
5: 一天一个价。
3: 对，一天一个价，现在歇了，明天也不是5毛钱吗？
5: 小二哥便宜。
6: 哎，杨叔啊，你还是头一次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什么？好，我马上过来啊。
5: 王胜义。
6: 哎，给。我有事儿啊。
5: 王胜义，王胜义，你干什么去你？
1: 八里河了。

0: 来，吹一下。
1: 兄弟，刚才是我不对，
2: 值得吗？
0: 同志，这是我的工作，请您配合。用力吹！

我听说还给功了，立了功，高兴过头了吧？你这叫乐极生悲。喝酒不能开车，这是基本常识。你是个警察，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这次祸你闯大了。坐着，我去一下。我告诉你。

0: 这还喝完酒还敢开车呀？你怎么搞的呀？
1: 所长，我师傅他没打算开车，饭店的人让他挪车，他也就挪了大概50米。谁知道这么寸呢？
0: 所长，您一定想办法救救他。
1: 你们爬上神仙也帮不了他了。
0: 走走走走，进去看看去。
1: 杨叔，你真是输毒多了。
0: 我师傅的车，
2: 师傅，站住！陶建军，你还送我死啊！陶建军，
3: 五站路口，红人路口，有一辆棕色蓝 SUV 刚过去，给我拦住他！
1: 跑不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哎，同志，你好，我是那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我叫王守一，你们魏队长在不在啊？
4: 同志。 我手底下人啊犯错了，给我一点时间，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让他回来投。

0: 投案自首，投案自首，这么严重？你以为呢？
1: 不是，你不不不，你给他点机会吧，啊，给他点机会。我，
0: 你别打了，开车不能打电话，他这么冲动，一接电话再出事故呢。
1: 哦，
0: 对，你说的没错，同志，
1: 想个办法，
0: 把他接停吧，啊，一定要把他接停了。
1: 我接个电话。
0: 好。哎。

0: 司长，现在会怎么样？
1: 你是学法律的，你说会怎么样？

0: 对不起，苏阳，这事一半责任在我。您都已经再三叮嘱我，我怎么就没有坚持这几大呢？ 我师父这个人，他其实很简单，他今天就是高兴了，他立了功了，他扬眉吐气了，他一直忘乎所以了，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他。
1: 你也知道他是个挺简单的人啊。对不起，所长，我没看住他，我来替他负责，我来负责刑部所长。
2: 人生都是自己写的，你如何替他负责呢？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帮，有些事情帮不了。警察这工作他是干不了了。 会不会入刑，就看他喝了多少了。打没达到最佳的标准，就算没达到，两次事故加上逃逸，简直他是在劫难逃了。

0: 我得进去找唐文恒队长去，你在这儿等着我。
1: 副长，我也去，我要见我师父一面。
2: 看看吧，醉驾的标准是每百毫升血液80毫克，他这都127了。

0: 严重醉驾，再加上两次交通肇事，还有逃逸。
1: 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拘啊？
0: 拘？那是轻的。
1: 作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呢，是我们所的民警，手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他这一走的话呢，他肯定是很多天见不着了嘛。能不能在你们拘他之前呢，让我去跟他见一面？把这手上的工作呢交接一下。
0: 对不起。
1: 哎，我说同志啊，咱们都是兄弟单位的嘛，你也用不着这么公事公办嘛。我的人犯了法，随你们怎么处置，但是不能耽误工作，对不对？要不这样，你们在旁边站着看着吧，行不行？你们于队长呢？
0: 不在。进。
1: 来，其实正好，你跟他讲讲。我跟你讲啊，的的确确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呢，就一条，在你们拘留他之前，让我见一面。

0: 哎，把餐巾带出来。
1: 婉君，出来，上那儿去。
2: 所长。

0: 所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昏了头了，我只想着咱的锁更受到表彰。你还说第四季度要进百强，我怕我的事儿爆了，给您丢脸。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是。对不起。
1: 行了，别说这些了。调查，争取宽大处理。
2: 所长，我知道，您能不能跟上面说说，我的二等功收回去，功过相抵，还让我当警察，我将功立罪。
1: 你说什么混账话？酒还没醒呢，你
3: 师父，这事怪我，我有一半的责任。陆师父，你就听所长的，在里边好好认错，反省自己，争取宽大处理啊。
0: 我不配做你师父，你让苏黎再给你找一个师傅吧。
3: 师傅，您永远都是我的师傅，您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的好师傅。您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
1: 杨叔，杨叔，控制情绪。

0: 你有什么要跟家里边交代的，你就跟我说。
1: 所长，这个事儿能不能不让我家里知道？

0: 你怎么可能？因为我周慧在他们家整天被他妈说了，因为还不知道他妈说什么呢。你管人家说什么呢？你先好好想想，有什么要交代给周慧的？
1: 慧慧为了让我当一个好警察，家里的事情从来都不用我插手。你要是见了他就跟他说我对不起他和孩子就完了。好，知道了。行了，
0: 老三，
1: 哎，现在走吧，马上就结束了。马上，马上。好了，静姐。 控制情绪，
2: 师傅，您一定要保重，我等您出来，
1: 行。
0: 组长，我还能当警察吗？还能吗？

0: 就这样了，好，谢谢。哎，挺麻烦的，我也替我那向卫队长说个谢谢。好，一定带到，多保重啊。
1: 刚才他手机一直响，看来电显示好像是他老婆，不知道怎么跟他家里人说，所以就没接。谢谢啊。
2: 走吧。

0: 好了，别哭了啊，现在想想怎么跟他们家里人说。
1: 所长，我师父他就真的这么完了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当不了警察就完了吗？
1: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这样，可对我师父来说当不了警察就是完了呀。
0: 严叔啊，行了，别想这些了，咱们去他家。

0: 这是那个建军的徒弟杨树。丁远，我们能到屋里说吗？孩子呢？
1: 孩子早睡了。他怎么了？
0: 这会儿啊，你要坚强一些啊。建军儿高兴昏了头，喝了酒开车出了事故。
1: 他人呢？人没事吧？
0: 人没事，事故也不大，但是他是醉酒驾驶，出了事故以后还逃逸，被交警队给拘了。

0: 周辉啊，你要控制情绪啊，别想太多了。
1: 没事，我就是刚才听到你说他出事故了，我以为。那他现在怎么样？我能去看看他吗？
0: 来你这之前呢，我跟杨叔去交警队看了他了，都挺好的。你恐怕是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他了。醉酒驾驶，两次事故，还逃逸，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您的意思是，他当不了警察了？
0: 后果比这个还严重。
1: 我组长，你们所里会帮他的，对吧？
0: 周辉，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是可以帮，有些事情是不能帮的。建军他这次法律责任是逃。

0: 行，他人没事，对吧？对，没事。对方也没事。对方没事。那就行了。还有什么比他没事，对方也没事更好的事呢？我能挺住。
1: 所长，建军吧，他这十几年一心都只在工作上。我希望所里面可以保一保他。周伟，我现在就可以代表所里边给你表个态，不管以后建军怎么样了，你们家里的事只要你招呼。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王所长。哎，谢谢您啊，这么晚了还来给我报这个信，麻烦你们了。
1: 哎，应该的。

0: 那我就不留你了，谢谢啊。那个时间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嗯，
1: 师母，对不起，他是我的师父。
2: 没能看好他，让他出了这样的事儿，我很抱歉。你叫杨树是吧？你师父回来常常会提起你，说你有文化有前途，他不配给你当师父。 你们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把他忘记吧。走吧。
0: 行了，走了。有事第一时间打电话。

0: 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怎么处理，看法律，跟咱们没关系。
1: 咱们怎么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呀？走。
2: 师傅，这话我不能说。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江段，
5: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3: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5: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5: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5: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3: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

0: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0: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3: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
3: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3: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3: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0: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0: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的是一场长青公开赛，这是在欧洲地区唯一的一项长青高尔夫大满贯赛事，汉达长青公开赛。那么它这场赛事呢，也是在全球的长青高尔夫球坛拥有着极高的地位。比赛呢是由 RNA 啊，英国皇家古老高尔夫球协会以及欧洲巡回赛集团联合主办，也是得到了美国冠军巡回赛以及欧洲传奇巡回赛的联合认证。参赛的球员呢都是50岁及以上的顶尖男子职业选手。那今年的比赛总共是144位球员参赛，在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排在前70位含并列的球员能够晋级到周末的决赛当中。这是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那今年的赛事呢，举办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7月23号到26号，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的国王球场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呢继2022年之后第二次承办这一项比赛。那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了285万美元。今年的比赛呢也是紧挨着英国公开赛之后进行啊。赛事的卫冕冠军是帕特里克·哈林顿，这位54岁的爱尔兰名将呢，去年是3杆的优势拿到了冠军，成为历史上第5位集齐了英国公开赛和长青公开赛冠军的球员。那本月的早些时候呢，他也是刚刚赢下了美国的长青公开赛，斩获个人的第4个长青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他的状态和信心应该都是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卡梅隆珀西啊，是单轮打出一个负7的63杆，目前是1杆的优势单独领先。那今年比赛的球场呢，相较上一次2022年举办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标准杆还是70杆。在这样的一个球场比赛呢，应该说精准度是比距离更加重要，因为如果开球偏离球道几码的话，就可能会陷入到球道两侧我们看到这种3英尺左右高的这种蕨类植物当中。那格伦伊格尔斯国王球场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荒原风格的球场，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荒地球场。比赛球场也是历史非常悠久啊，1919年便开业了，标准杆70杆18洞，长度根据不同T台的设置啊，基本上在6471到6790码之间，也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天然山脊和冰川地貌建成。这是第一轮比赛现在的画面，在第14洞，这是爱尔兰球员麦克尼利，这是老鹰推的机会，目前是正1的成绩。稍微偏了一点点啊，这个线是没问题啊，从左至右。好，回到13洞，看澳大利亚球员斯科特·亨德，目前是正4。

三的成绩啊。那这个球场呢，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有八次举办过苏格兰公开赛，并且在1921年的时候呢，举办了首场的莱德杯赛事，因此也是被称作是莱德杯的摇篮啊。当然，当时的那场赛事啊，当时名称还不叫做莱德杯，但是也被通常被视作是莱德杯的前身。达伦·菲夏德这边也是顺利推进。今天是抓到了五只鸟，但也吞下了五个 bogey。好，十八洞这边，萨巴蒂尼，看着很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可惜了。那国王球场的核心挑战也是在于精准的选杆，这里起伏的地形以及苏格兰啊常见的强风，会让距离判断变得非常的困难。球场中呢也是有不少需要翻越山脊的盲打球洞，需要借助瞄准杆等标志物来判断一些方向。差一点。好，再次回到第十洞，十四洞。341码的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啊，切到果岭上，借助着下坡滚动到了旗杆附近，接下来很好的抓鸟的机会。但这个十四洞呢，虽然说距离很短啊，通常是可以一杆开上的短四杆洞，但是呢它的果岭周围有十个沙坑做出了守护啊，也是真的非常讲究这个精准性啊。佩雷兹这个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格林蒙哥马利啊，现在是正七的成绩了哈。当然，长期公开赛的举办，这些年过半百的老将参赛，其实成绩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已经是有很大一部分球员像克林蒙格玛丽这样的老将已经不缺乏荣誉以及财富啊，更多的是代表的一种体育精神。这边十四洞亨德的开球，这边十四洞，阿克尔。

从高空俯瞰十四洞，也是一个比较狭长的短洞。再次回到十四洞的梯台这边，其实十四洞之前的第十三洞也是球场一个非常经典的球洞，它的难点也主要在于沙坑啊。好，十三洞球道，伦纳德这边，龚国岭的一杆。还不错啊，今天是有点顺风。西班牙的老将西蒙尼斯，十三洞的开球稍微

偏左了一点点。嗯，没有能够停住，直接冲到了国岭的左后。现在领先榜排在前列的球员都已经完成了比赛啊。领先的卡梅隆·珀西63杆负7的成绩，落后一杆的是法国球员莱昂内尔亚历山大，本轮他是打出一个零 bogey 的64杆啊，表现同样也很抢眼。在他们身后负5的球员当中啊，现在是有厄尼尔斯以及汤姆·珀尼斯。16洞这边，这是一个3杆洞。金士顿来自南非的老将，这是一个高台的这个开球的梯台，149码的3杆洞，从高往低打，嗯，不错。好，回到13洞这边，西蒙尼斯从国岭后方的回切。嗯，非常不错啊。好，来到第15洞。

边是基勒的开球，457码的斯甘洞。开球没问题，平稳的上了球道。

这是最佳落球点啊，再往前就会冒着打进两个沙坑的这个风险。不过这个距离对于老将们来说应该还是挺友好，反倒是当打的职业球员需要控制一下力道。好，这边开球也没问题，没有马力。嗯，没问题。好，再次回到十四洞。国领速度还是很快啊，

回到十三洞来看韩国老将崔金洲。那今年的这个参赛阵容也是堪称豪华。如果是除掉这个常青的因素啊，这里包括了十五位大满贯赛的冠军，十位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还有二十九位的前莱德杯的球员。那阵容当中还包括了2009年的英国公开赛冠军斯图尔特·辛克，他今年也是赢了两场的常青大满贯。像亨里克·斯滕森啊、扎克·约翰逊、斯图尔特·辛克，那他们呢都是今年首次参加本项赛事。像斯滕森这样的球员啊，在常青赛当中啊可以称作是一个新秀。另外像厄尼尔斯、雷铁夫·古森、西蒙尼斯，包括像达伦·克拉克、蒙哥马利、保罗·劳列啊，这些老将也都会悉数登场。冠军还是可以拿到一个$800,000的奖金。亨德这边，哎，又差一点点磕了一下洞杯的左沿，

金斯顿这边这个标错了，这不 这是第二打，小鸟推差一点点，刚才字幕给了一个是第一打的这个字幕，

0: 乌尔这边结束了比赛，单轮69杆的成绩，今天三鸟一鹰啊，四鸟一鹰，但是也有三个 bogey。那今年比赛的球场呢，相较上一次2022年举办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标准杆还是70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汉达澄清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今年的比赛也是第二次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的国王球场举办。那么这项赛事是在1987年就第一次举办了，当时的名字还叫做英国澄清公开赛。首届比赛当时是在特恩贝利举行，尼尔科尔斯是首届赛事的冠军，是到了1992年的时候呢，才被正式纳入到了欧洲澄清巡回赛的一个赛程当中。那2003年的赛事也是被认证为了美巡赛的冠军巡回赛，当中的第五场大满贯赛事。在此之后呢，也是经历了多次更名啊，最终定格在了现在的汉达澄清公开赛。那在2020年的时候，赛事当时是因为新冠疫情取消过啊，之后呢，也是赛事的场地也是在很多著名的球场之间进行轮换，例如皇家波特考尔在2014、2017和2023年是举办过赛事，格伦伊格尔斯是上一次是2022年，那明年呢是赛事呢会迎来第40届，并且是第四次回到皇家波特考尔。那在这场赛事的历史当中呢，德国球员伯纳德兰格是历史上夺冠最多的球员，总共是4次冠军，分别是2010年、2014年、2017年和2019年。而像加里普莱尔和汤姆沃森都拿到过3次。同时赢下过英国公开赛跟这项澄清赛事的，就包括像加里普莱尔、汤姆沃森、达伦克拉克啊，还有去年的卫冕冠军啊，帕特克哈林顿。所以说这场赛事呢，不仅仅是一个资深的传奇球员之间的竞技场，也可以看作一部浓缩的现代高尔夫的历史。这边蒙哥马利。

十八洞这边，佩雷兹，563码的五杆洞第二杆，开球是偏右啊，掉进这个很大的沙坑当中。嗯，这是从一个沙坑打到了另一个沙坑。好，麦克尼利这边推 birdie 是六洞，一个近在咫尺的推杆啊，应该不会错过。

伦纳德这边第三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好，十五洞这边加拉切尔目前是正二的成绩，就到左侧的长草，哦，力道有点大啊。

崔定州这边是老鹰推。今天只有一头老鹰进账，还吞下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去年的比赛是在英格兰进行的，当时在桑林戴尔高尔夫俱乐部的老球场。当时哈灵顿是带着两杆的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并且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身后的追赶者太多的机会。哈灵顿当时在出发后的第一洞就射下老鹰，将领先优势瞬间是扩大到了三杆。在他在之后呢，就没有人能够将这个杆差缩小到两杆以内啊。最终哈灵顿是交出一个五鸟两 bogey 单轮67的负三的成绩，总成绩是负16，三杆优势夺冠。在他身后呢，托马斯比恩以及贾辛莱昂纳德也是都以负13的成绩完赛。其中比恩也是在后九的时候短暂的给哈灵顿制造过一些麻烦啊，一度将杆差缩小到两杆，看起来是有这么一点点夺冠的希望，但最终还是因为在16洞吞下一个 bogey 啊，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哈灵顿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啊。这边保罗·瑞推进 birdie 顶平了，成绩重新回到了 even par。

啊，回到西蒙尼斯这边。嗯，很顺利的拿到啊，成绩来到负四。

好，蒙哥马利也来到了帕三的第十六洞。嗯，这杆很不错啊，差一点点直接打了个一杆进洞，停在东北口了。十八洞佩雷兹第三杆，这杆短了一点。好，这边十七洞国岭，也是一个短的四杆洞。

推 birdie。又是一只小鸟从地来到腹部。啊，科尔森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推进将顶平。哎呦，这一下也是看得很清楚，在洞杯附近掉线了，结果是砸了一下洞杯的右侧又弹了出来。达伦菲夏德来到第18洞了。

好，崔金洲来到第十六洞。嗯，还不错。

好，麦克尼利这边，开球很直。啊，开球没问题。辛尼斯也是来到第16洞的 T 台，好球，哎呀，稍微短了一点，这会有一点点的逆风啊。17洞啊，一点点小的左狗腿洞。

0: 那哥伦伊格尔斯国王球场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荒原风格的球场，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荒地球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汉达长青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这边是十八栋国岭上南非球员金士顿的小鸟推。力道不错，方向稍微差了一点。现在呢，他过于靠左了。

今天 bogey 跟 birdie 一样多啊，都是四个，一般 par 的单轮成绩。莱昂纳德这边十六洞推 birdie， 一个下坡啊，推的也是很谨慎。麦克尼利是八洞的第二打。这杆打到果岭的右前。好，看崔金洲

十八洞这边达伦菲萨德已经是第五杆了。

0: 第五杆了啊，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打到旗杆附近。再回到十七洞 T 台，吉姆尼斯的开球，
1: 走，
2: 先射到最后吧。
0: 这一杆开球直接偏到右侧啊，一旦掉进旁边的这片灌木当中啊，接下来第二杆很难处理。好，麦肯尼利第三打。

0: 哦，好球，停到旗杆附近了。哦，看什么尼斯，哦，还好，他这片那个草并不说特别的茂密啊。
1: Hi.
2: Looking good.
1: Looking good. Softly.
2: Softly.
1: I think I'm
0: not sure. 这杆直接打过了。那这个比赛的球场呢，它其实是在一个度假庄园内啊，它就在这个格伦伊格尔斯酒店啊。这个酒店本身也是一个庄园式的设计，整个庄园占地大概850英亩，差不多340万平方米。那酒店从1924年就开。

开业。比较著名的呢，除了高尔夫球场之外呢，他在2008年的时候还举办过一个八国峰会。那庄园里边呢，其实不止的一个球场，总共是有三个锦标赛级的球场。当然，整个苏格兰的这个格伦伊格尔斯所在的佩斯郡就是一个高尔夫的朝圣地。国王球场，尤其是国王球场所在这个小镇的奥克特拉德，这里也是被称作是长镇，因为它有一条长将近3公里左右的一条古老的主街。当然这个长度啊，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啊不是特别长，但是放在苏格兰这个小镇上应该是已经相当相当长了，它也曾经是苏格兰最长的街道。这边科尔森来自挪威的球员。

奥卡蒙哥玛丽是八洞的第二大。嗯，还好没有掉到沙坑里。

来看史蒂芬·加拉切尔的开球。好，十六洞看保罗·劳瑞。这个线是没问题啊，但差了点力道。

蒙哥马利的第三打。嗯，这杆稍微大一点。那现在这会儿，领先榜的前列又有一点点的变化，现在是三位球员都来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帕特佩雷兹也是打出了一个负五的成绩。那备受关注的卫冕冠军帕蒂哈林顿今天是打出了一个凭标准杆的70杆，目前是落后了7杆啊。

好，看卡尔森。这杆是打短了。

崔宁洲十七洞推 birdie。好球，哎呦喂，只差了一点点啊。

好，这边看迪乐，老鹰推的机会。

好，基勒这边十八洞，他这是一个近在咫尺的birdie 啊，推进将来到负四。没问题。

0: 负四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目前领先榜第一也没有完赛的啊，只剩下了西蒙尼斯。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蒙马利的一次开球，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过三杆洞，差点打出了一杆进洞，稍微偏了一点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以及长推的 Birdie 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哈林顿比较好的消息是，哈林顿之前困扰的膝盖问题啊，在这场比赛中啊，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影响。另外，这场比赛的前来推的队长保罗麦克基尼啊，也是发挥不错，首轮交出负二，五加球第二位。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管理后方的回切。好，以上就是2026赛季的欧洲长径巡回赛汉达长径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3: 不要谢，
5: 我跟你聊了，
3: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6: 喝茶了，
7: 打牌
6: 了，
7: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
6: 开心，
3: 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5: 搞大事嘞！
7: 92岁，
3: 92岁了。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嘞！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7: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4: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总的在蹲，在跌干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7: 哦，搞搞老力个。啊，原来
3: 五世同堂。
7: 五世同堂。
4: 蹲着跌脚了，蹲老。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看好看。

0: 看了。
1: 有你马路呀，你们上路买呀？
0: 谁给买的？
1: 你们买的马路哎。
0: 大姐呢？
2: 那个机器盖。
0: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 对对对，
0: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3: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4: 妈的，现在我一会儿要去。
3: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不会了。
3: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0: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
5: 猪的胸烤肉，
0: 猪肉
5: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不错搭配哈。
5: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0: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5: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0: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3: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0: 慢走啊，阿婆。
3: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6: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7: 这些变形大师拥有蓝色的血液和面包圈形的头部，他们形似外星生物，却已在地球上生活10000年。他们是章鱼、鱿鱼和乌贼。当我们仰望星空，寻觅智慧生命时，或许更该注视身边深邃的海域。

这只生物正走向生命的尽头。它的身体逐渐衰退，并非因为它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而是因为它已献出全部，只为给幼崽最完美的生命开端。它守护这些卵已超过半年时间，持续用红管输送富氧清水，让它们保持洁净。并保护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侵扰。

0: 期间，他没有为自己考虑一分一毫。他的孩子即将开启生命之旅，而他的生命即将到达尽头。如此无私的奉献行为，几乎不像是无脊椎动物所能为之。毕竟他们被认为是动物王国中最简单最原始的成员之一。然而，当我们在银河系中探寻其他复杂智慧生命时，或许早该将目光投向近处。正因如此，科学家将这些海洋生物带进实验室、水族馆，以便进一步研究。比如这座位于太平洋沿岸华盛顿州的海洋科学中心。
1: Hey, Ellie.
2: Hi, Florian.
1: Let's get Ellie.

这只章鱼体型尚小，与那位濒死的母亲同属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还在茁壮成长。只有在受控的人工环境中，科学家才有可能破解头足类动物的奥秘。它不会在此久留，但它做出的科学贡献一点儿也不少。它立刻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对人类充满好奇的它，也正用那双构造复杂的眼睛回望他们。所有章鱼，尤其是巨型章鱼，都很难对付。它们不仅会释放毒液，腕足更是强而有力。有人曾见过它们捕捉小鲨鱼，甚至溺死海鸥。巨型章鱼是地球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有记录的最大个体腕足展开超过9米。幸好它还是个小不点儿，团队计划在它长得太大之前将其放归海洋。通过研究人工饲养和野生环境下的头足类动物，科学家终于进一步了解了它们神秘的生活。头足类动物如此非凡，如此形似外星生物，它们的亲缘关系却出人意料。章鱼族谱上的部分成员其实经常出现在你家后院。阔鱼和蜗牛看似平凡，其实它们与章鱼同属软体动物。除了在生菜叶上发现它们，或偶尔听到鞋底传来的脆响外，我们很少关注这些生物。但软体动物其实是地球上种类最多的动物之一。保守估计，全球各地有50000种软体动物，但部分专家认为，它们真实的种类可达20万种，其中就包括生活在花园里的小型生物。不过，大多数软体动物并非陆地居民。这个大家族包含淡水与海洋贝类，比如牡蛎、蛤蜊、贻贝。帽贝、鹅螺等等。

还有裸鳃类动物，比如海阔鱼。它们常以海葵等带刺生物为食，并将刺细胞转化为自身防御武器。有些甚至会在荧光下发出幽光。这些年华的生物或许很难描述，但它们基本都有头部。以及用于移动的足。它们没有骨骼，也不像昆虫拥有外骨骼，但多数能分泌角质形成生物盔甲，形态各异的外壳。虽然外壳是软体动物的特征，但某些物种如阔鱼已退化或内化了外壳，章鱼也是如此。在软体动物家族中，章鱼有关系更近的表亲乌贼和鱿鱼。这些头足类动物遍布全球海洋，它们在温带海域茁壮成长，在清澈的热带水域大量繁殖。极地地区亦有其踪迹，连最黑暗的角落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头足类动物之名源于其头部与眼睛直接与腕足相连的形态特征。头部后方是包裹器官的外套膜，里面有三颗心脏和其他器官。外套膜内的鳃各配属一颗心脏，负责泵血吸氧。第三颗心脏负责将血液输往全身。红管将新鲜海水泵入鳃中以提取氧气。它们更像外星生物的一点是，血液是蓝色的。人类血液呈红色是因为含有血细胞中运输氧气的蛋白质，富含铁元素的血红蛋白。头足类动物的血液呈蓝色是因为含有血蓝蛋白，这种含铜呼吸蛋白能让它们更好地适应寒冷缺氧的海洋环境。它们的大脑位于双眼之间，呈环状，食道从大脑中央穿过。因终生栖息于远离人类的深海，它们仿佛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和它们有关的谜团也一直吸引着人类前去探索。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

0: 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他的独一无二，他的缤纷多彩，他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2: 可我们越是了解头足类动物，就越觉得它们宛若天外来客。有些软体动物以植物为食，头足类动物却是顶级猎手。巨型章鱼堪称潜行大师，

皮肤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之一，这件隐形斗篷应该没有巫师不想要。全球大约300种章鱼都拥有2项特殊技能，它们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实为微型墨囊，这些细胞虽微小却附着肌肉。章鱼可通过收缩肌纤维调节颜色，通过浓缩或稀释色素，它们能迅速让身体与海底融为一体。此外，它们还能通过伪装机制改变皮肤纹理，模拟岩石、珊瑚的形态，堪称完美的伏击伪装大师。和其他章鱼一样，巨型章鱼的8条腕足遍布吸盘，总计达2240个。每个吸盘都由微型软骨盘支撑。但这些软骨盘无法随身体生长，最终会磨损报废。这时，章鱼会做出令柔术演员惊叹的动作。它们仿佛能将身体由内而外翻转。这么做其实是在摩擦吸盘，将废旧的软骨盘剥离。这是极少被观察到的奇特行为。完成后，蜕下的软骨盘被吹散，与真空吸尘的原理相反。章鱼家族的非凡之处在于，吸盘不仅能抓握，还能感知气味，助其探测环境，并循气味追踪猎物。章鱼的猎物体型各异，甚至包括小型鲨鱼，但它们最爱的还是甲壳类动物。这只蟹并没有察觉到巨型章鱼在慢慢靠近。为防止猎物逃脱，头足类动物很有弹性的皮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皮肤就像超级反派的斗篷。腕足间的薄膜和裙摆一样，能牢牢裹住猎物。章鱼在缠斗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抓握力，吸盘的拉扯力足以撕裂蟹壳，这只蟹面临着十分可怕的结局。

八条万足的根部，鹦鹉喙般锋利的尖嘴向蟹的体内注入毒液，毒液能麻痹蟹并分解其组织，使其更容易被肢解，

这只章鱼可谓满脑子都是食物。由于其环状大脑包裹着食道，吞咽大块食物时，大脑需略微伸缩。还好它有不止一个大脑，每条腕足的神经簇同样具备大脑功能，能让这只软体动物在发动攻击时，各腕足同步执行不同指令。这意味着，当部分腕足肢解螃蟹递送食物时，其他腕足已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盛宴过后，螃蟹残骸被吹散。堆积的贝类残骸正是章鱼栖息地的标志，展示了章鱼的食物都有哪些。可变形的皮肤与可伸展的腕膜在围堵小型速度快的猎物时格外有用。虾类可得当心了，

尽管身为高效捕食者，所有章鱼，尤其是小型物种，仍生存于危机四伏的世界里，不得不面对众多天敌的威胁。鲨鱼与其他大型掠食性鱼类都想轻轻松松饱餐一顿。章鱼会试着抵抗，但还是难逃被猎捕的命运。章鱼最大的威胁来自海洋哺乳动物，尤其是秃吻鲸。和抹香鲸，它们擅长深潜猎捕鱿鱼，抹香鲸体重可达数吨，却仅靠鱿鱼盛宴维持硕大体型。

对在近岸水域活动的巨型章鱼而言，成群巡游的北海狮是最大的威胁之一。北海狮体重超过半吨，对体型较小的海洋生物而言，它们是庞大且强大的捕食者。但凭借智慧，警觉的章鱼为自己创造了主场优势。章鱼将巢穴、洞穴和岩缝作为藏身之处，既可伏击，也能避敌。海狮用胡须探路，通过感知海底移动的猎物产生的震动来锁定目标。单靠洞穴或许不足以抵御强大的敌人，章鱼需要额外保护。

他们会用强壮的腕足拖来石块，垒成屏障。唯一需要留心的是露在外面的腕足。

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对方的小点心。如果真的遭遇不测，章鱼就得使出另一项绝招了。章鱼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与多数动物伤口结痂不同，章鱼的皮肤细胞会直接覆盖伤口，其下组织则经历分解与增殖，促进新细胞生长。在变形再生的过程中，细胞从特化状态转化为普通细胞，随着生长再被重新分配，形成肌肉、吸盘等所需的组织。心干细胞与血管会在几周内再生，整条腕足完全恢复则需要数月时间。不同于蜥蜴再生的尾巴逊于原装，章鱼的新生腕足基本与之前的别无二致，或许是某种与大脑和神经系统相关的蛋白质在调控这一过程。而人类体内恰好存在同种蛋白质，正因如此，章鱼受到医学界的密切关注。深入研究这种超凡能力，或许能助力人类创伤康复研究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在促进神经生长乃至修复受损器官方面。章鱼惊人的生理机制更适合在实验室中深入研究。章鱼的腕足十分神奇，每条腕足都包含一条神经索与三束肌肉群。章鱼的智慧源于神经元，但其大部分神经元并不集中于大脑。三分之二的神经元分布于腕足与躯干，相当于八条腕足各有一条贯穿的脊髓，这赋予了章鱼同时间处理多项任务的能力。每条腕足可独立完成进食、探索、垒食等动作，几乎无需中枢大脑调度。凭借独立的神经中枢系统，腕足即便与身体分离仍能保持反应能力，甚至有人观察到断离的腕足试图将食物送入不存在的嘴里。这正是头足类动物让无数科学家为之着迷的原因之一，鱿鱼则是他们格外关注的对象。目前这些非凡的生物体长可能只有几厘米，未来它们将长成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巨型鱿鱼体长可达12米，大王酸浆鱿的体重可达半吨。虽踪迹难觅，它们却始终存在于博物馆与人类的想象中。鱿鱼堪称头足类动物中的赛马，游速可达每小时40公里。想游得快，反应速度就一定得快。鱿鱼的轴突很粗，轴突是在神经元间传递电。

0: 电信号的通道。由于轴突的直径是人类的上千倍，人类的轴突细不可见，而鱿鱼的轴突粗如铅笔芯。正因尺寸巨大，鱿鱼轴突更便于人类观察研究。科学家正是通过鱿鱼破解了神经信号的传导机制，对这些非凡生物的研究帮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了亨廷顿病、阿尔茨海默症、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和他们的近亲一样，鱿鱼也是色彩变换的大师。他们能以闪电般的速度操控色素细胞，瞬间改变体色，借此传递情绪，威慑天敌，与同类交流。这些奇异生物成群自黑暗深处浮现时，宛若异星来客，场面最是光怪陆离。普通乌贼大多栖息在200米深的海域，但此时正值春假，这些软体动物的繁殖季。单身派对开场后，他们会开始积极寻找配偶。和其他头足类动物一样，它们的身体呈囊状，吸水后能通过红管强力喷射形成推进力。可多项转动的红管能让它们像复古科幻片中的太空船般穿梭于礁石间。如气垫船般悬浮的乌贼，其缎带状的鳍沿外套膜边缘摆动，既能维持其身体平衡，还能为绚丽的色彩展示增添灵动。这些体长近半米的心动选手通过强化斑纹来炫耀自己的实力。头足类动物视力敏锐，虽无法分辨色彩，却极善感知明暗对比，可醒目的斑纹能吸引目光，也会招致危险。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雄性乌贼相互角逐，既为赢得异性青睐，也为击败竞争对手。如同喧闹酒吧中的场景，他们为争夺异性的青睐激烈缠斗。体色变幻能渲染氛围，某些物种的雄性甚至能模拟雌性的体色。

以此骗过守卫的雄性，悄然接近心仪对象。色彩攻势一旦奏效，雄性便会主动出击。他轻轻握住对方的触腕，宛若妖舞般优雅。十六条腕足缠绵娇绕，除其中一条外，其他腕足皆密布吸盘。雄性乌贼有一条特化的交接腕，缠绵时会用它把精夹送入雌性乌贼口旁的小腔内。雌性乌贼会将精子存在体内数月，待时机成熟时为卵子受精，并产下数百颗卵。这些卵会被粘在海底、岩石、浮木、码头等任何可供固定的结构上。产卵时，雌性乌贼会为每颗卵注入墨汁以助伪装，偶尔漏下的几颗便会显得格外醒目。因形似葡萄，这些卵常被称为海葡萄。黑色的混合物包裹着卵，里面的多种无害细菌据说具有抗菌作用，能保护胚胎免受感染。雄性乌贼通常会守护在侧，严防竞争者趁机替换自己的精子。你可能在想，交配后乌贼会想小憩一会儿。的确有证据表明，这种无脊椎动物不仅能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更能像人类一样做梦。但此刻睡眠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望，这些卵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孵化，而父母却无缘与自己的孩子相见。繁殖后他们会走向死亡，正因如此，乌贼的寿命极少超过两年。令科学家着迷的是，他们竟能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演化出解决难题的智慧，并发展出复杂的交流方式。研究它们有助于帮助人类理解、解决与衰老、记忆衰退、学习障碍有关的问题。乌贼拥有无脊椎动物中首屈一指的脑体比。如同短暂生命终结前的惊鸿一瞥。

这便是大多数人眼中乌贼的最终归宿。产卵后，它们衰竭的躯体逐渐腐烂。与贝类近亲不同，乌贼没有外骨骼，但鱿鱼和乌贼的外套膜内都有坚硬的支撑结构。这个结构既能提供浮力，又富含钙质，因此常被用作宠物鸟的骨骼生长补充剂。由于繁殖意味着头足类动物生命的终结，它们必须非常谨慎。巨型章鱼的寿命略长于多数近亲，有的能活到五岁。直到那时，它们才准备好繁殖。这只雌性章鱼已完全发育，腕足展开达4米，有些个体甚至能达到6米。

准备好繁殖后，雌性章鱼会前往近海稍深的水域。它将自己藏在洞穴中，静静等待。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准备就绪后，他会返回浅海区，寻找合适的洞穴作为育婴房。北大西洋的穴居生物面临着激烈竞争。这副强健的颌部专为碾碎贝类而长，场面令人胆寒。狼鱼长着张为母不贤的脸，是近2.5米长的年华灰色怪物。它们虽其貌不扬，却藏着浪漫的内核。它们实行终身配偶制，夫妻俩会共同守护家园。这座洞穴在章鱼眼中是很理想的育婴房，但他不想直面两排利齿。独居者显然更容易威慑驱逐。这座洞穴很完美，虽然深处有点窄，但这不是问题。章鱼全身唯一坚硬的部位就是嘴，只要嘴能通过，身体其他部位自然没问题。这一特性也增加了人工饲养章鱼的难度。被人工饲养的章鱼是出了名的越狱大师。尽管会遇到重重困难，人工饲养章鱼能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它们非凡的智慧。我们常说，人类为生物进化的巅峰，拥有极高的智慧。然而，头足类动物证明了，其他物种也可以聪明绝顶。章鱼的脑体比能匹敌所有无脊椎动物及大多数非哺乳类脊椎动物。凭借其9个大脑，一个中枢控制，加上每条腕足的神经束，它们智力超群，擅长解决问题。

0: 在野外，章鱼会举着贝壳当作盾牌保护自己，携带毒水母触手当武器，这是动物界罕见的工具使用案例。它们拥有大约5亿个神经元，与狗相当，但狗不会使用工具。章鱼还能认出不同的人，它们能记住不同的面孔，还能用吸盘通过味觉辨别人。它们面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遇到陪它们玩、喂它们吃东西的人会很兴奋，遇到伤害过它们的人则避而远之。遇到讨厌的人时，他们会用红管喷水，尽管有时似乎只是觉得好玩。他们是目前已知唯一会玩耍的无脊椎动物。
1: 他还在继续，快看，他仿佛在说我要越狱。
0: 章鱼令我们着迷，而这份好奇似乎是相互的。他们

佛正伸出好奇的触手，传递着友谊的信号。人类与软体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在圈养环境还是野外，都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对于这些明显愿意且能够与我们建立友谊的物种，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该将它们当作食物吗？人类对海鲜的热爱超乎想象。全球每年捕获的章鱼达35万吨，捕获的鱿鱼和乌贼达200万吨。但随着野生种群减少，渔获量也持续下降。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减轻野生种群的压力，类似渔场的章鱼养殖场正在逐步开发中。然而，此举遭到了动物保护组织与科学界的强烈抵制。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章鱼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它们聪慧，拥有自我意识，能感知疼痛。反对者指出，将如此复杂的生物圈养在单调乏味的环境中，会缩短其寿命，降低繁殖成功率，引发行为异常，如加剧同类相斗，更会折磨它们高度发达的大脑。这实属不道德之举。养殖场还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养殖场为了喂饱一只章鱼，而消耗掉的海洋生物量是章鱼体重的3倍之多。这不仅会掠夺野生章鱼的食物，还会加剧过度捕捞产生的环境压力。大多数生物学家和动物福利专家认为，头足类动物的最佳栖息地只有它们所属的野生环境。因此，在研究完成后，团队将研究对象送回了发现它的地方。

0: 这只雌性巨型章鱼已在巢穴中安顿下来，它用精囊为卵子完成了受精，它将米粒大小的卵放在身体周围，它将悉心照料这7万颗卵，这是终极无私之举，也预示着它的生命即将结束。章鱼及其近亲的确是非凡的生物，它们形似外星生物，却生活在我们周围。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探索外星生命，头足类动物或许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接近地外智慧生命的存在。
1: 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5: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6: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4: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7: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8: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5: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9: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5: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10: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5: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10: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1: 嘿，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10: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6: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9: 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10: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2: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10: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6: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10: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6: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2: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10: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2: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10: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2: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10: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13: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12: 不准碰我们的蛋。
10: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13: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12: 刚才真的好险啊。
10: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我们的鸟巢。
12: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5: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10: 我的呢？
5: 快把蛋还回来。
13: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2: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5: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

0: 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请汇报情况，
2: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1: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3: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2: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1: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5: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6: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7: 鸟巢在那个地方，
4: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7: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4: 遵命，队长。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7: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4: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8: 你抓我鼻子干嘛？
4: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8: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7: 贝尔塔。
8: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7: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4: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7: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8: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4: 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9: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4: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0: 等等，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10: 木瓜喜欢。

0: 拿到了。哦，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你说什么，伙计？
4: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5: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6: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0: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0: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1: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0: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2: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
3: 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2: 肯定还会掉下去。
1: 真的吗？
3: 为什么？
2: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4: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2: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1: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4: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5: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1: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3: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0: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3: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1: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5: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3: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衣林。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5: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6: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5: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6: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5: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6: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5: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6: 妈妈，你快看。
5: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

0: 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3: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4: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1: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5: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2: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1: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迪医生，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6: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0: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6: 坚持住，小蜜蜂们。
0: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7: 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4: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0: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6: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0: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4: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6: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2: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6: 你们好。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4: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6: 好吧。
0: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8: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0: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9: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好了
0: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4: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恭迎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6: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2: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0: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6: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2: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0: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8: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2: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

0: 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1: 哦，真是个好主意。
2: 皮医生，花姐，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盯着记号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他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5: 有些还没有，
0: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0: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8: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8: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1: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6: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9: 可以。
3: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6: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7: 我的天哪，
0: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0: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2: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3: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4: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5: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4: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
5: 哇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4: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5: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4: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6: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4: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6: 好的，马上就走。
7: 打扰你们了。
5: 有人吗？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4: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8: 哦，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5: 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4: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5: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4: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10: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11: 可是很不凑巧，有2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12: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6角扳手。
4: 六角扳手有了，
5: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2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13: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14: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宾斯基，而这位是明斯基，我们是2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斯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4: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14: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4: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12: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6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啊哈，
4: 哦，我记得我把6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12: 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5: 6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14: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13: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14: 没有吗？我一定能够找到的。啊，
13: 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14: 你等着瞧，在宾斯基的字典里

0: 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1: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2: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3: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2: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3: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2: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3: 很有道理，你找宾斯基聊聊，明斯基就交给我吧。
2: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4: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3: 打扰一下，明斯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5: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3: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5: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0: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2: 嗨，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0: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2: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0: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2: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0: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2: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6: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7: 马克舅舅你好啊。
3: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6: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2: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6: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2: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3: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舍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0: 明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5: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3: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2: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3: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2: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3: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0: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5: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的，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2: 哈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0: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5: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0: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2: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你一定会回来的。
4: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2: 再见，伊琳娜。
3: 再见。
0: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5: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3: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0: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

0: 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1: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2: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0: 哦，真是太
3: 好了！太好了，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0: 你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3: 哦，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1: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4: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5: 我最喜欢我和阿森出现的那个部分。
1: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6: 我，快开始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渡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

0: 是海南卫视。
1: 他酒驾，是他酒驾，我带你回去干嘛？
2: 不是，
1: 听我说，你开着他的车，带上他，跟我走。
2: 我师父这个人，他其实很简单。今天就是高兴了，他立了功了，他扬眉吐气了，他一直忘乎所以了。

0: 所长，你得帮建军说说话呀！
1: 所长，建军他不过是犯了点错误，你再得帮帮他呀！
2: 王
3: 所长，
2: 哪怕把他连降三级呢，总不能眼看着他被送进去吧？
3: 所长，他刚破获了一个案子，还抓了一个罪犯，他功大于过呀！

0: 进来。
1: 村长，我听说
0: 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曹锦军，那家伙争强好胜，吃相也不好看，但这事儿不管怎么样，咱也得保他吧。

0: 所长，建军入警16年，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就因为身上有点小毛病，有时候咱们应该给人家的表彰和荣誉都没给人家。但你看人家怎么工作的，咱们都是有目共睹。我知道这事儿挺严重的，但说到根上，那是情有可原吧。
1: 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民警都在那看着呢，咱要不保他，那凉了大家伙的心，以后谁还能像建军那样工作呀？你想想，所长，
0: 要不您跟局长说说，能交警那边帮我开一面，给个纪律处分算了。
1: 如果要是您要觉得您出面不合适，那咱们就以所的名义写个报告。 你回头有什么责任，咱们把那个。

所长，这些年来，建军兢兢业业，也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处分归处分，要是开除的话。

0: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对呀，这是谁能保证不犯错误啊？就是，咱连犯罪嫌疑人都给出笼的。
1: 咱警察也是人呐，你们把警察当什么了？啊，有特权吗？警察也是人。警察是什么人啊？ 警察是守卧执法权的人，执法的人犯了法，你们得要求对他网开一面，那以后谁还守法？今天在这儿，我再提醒一句啊，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儿。怎么处理，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 刚才我交代那几件事儿，抓紧时间办了。第四季度的工作也不能耽误，别让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散会。
2: 所长，法是该法，但是帮也得帮。建军可是咱的战友。

0: 小慧，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不来，谁来呀？
0: 先进屋吧。

0: 正式起诉了。今天我算正式给家里通知了。那他们所里局里就不能给说说情？
1: 他这事儿没法说清。
2: 那能判多少？你打听了吗？
1: 听王所长说，至少得拘役几个月吧。
2: 几个月时间倒并不长。出来了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往后咋办呢？成天着一口一个人家是警察，人家是警察，这现在出了事了，他那警察身份怎么没帮他呀？小慧啊，你说你嫁了这么个人，你得着什么好了？整个一个家都甩给你，他咋喝个酒还能喝进去了啊？人这辈子要不图个钱，要不图个权，他图啥？还不如你姐夫呢。哦对了，慧慧，你姐夫从那黑名单上下来了，300万，人家一签字还了。
3: 妈，咱们来看小慧，提她干什么？
2: 我告诉你妹妹，让她反思一下她的婚姻。慧慧，你看你，你姐吃的穿的，你吃的穿的，你现在呢又嫁给个有前科的。
3: 妈，
2: 那咋办？那往后咋办？你想了没有？你还是坚持守着他啊？你看你姐夫。
4: 别说了。妈，你今天干什么来了？
5: 咦，我来看你啊。
4: 来看我一口一个姐夫的。我姐夫那么有能耐，300万说还就还，他上什么黑名单啊？装什么死啊？我嫁给曹建军我愿意。建军他再有毛病，他对我是一心一意的，他是个好丈夫，他是个好爸爸。我姐呢？

我姐夫是有钱，在外面又嫖娼又搞女人的，追债都追到家门口了，我姐落个什么好了？姐，你嫁给这么个人是披星戴银的，那你幸福吗？

0: 这个家呢，您也别来，您的家我也别去，咱相互之间就别打扰。到我接孩子的时间，你们走吧。聪聪，
1: 那还不让我说话了？我为谁？我不就是为你好，我不稀罕。
0: 行，你带他走。
2: 你有本事，行了吧？我告诉你，你有本事，你这辈子你别跟周家求助，你让开，我走，我走。

0: 王村长，局长说我们周一的晨会时间比较长，让您先回去。他知道您的意思。
1: 小吕，我们那边的早会呢结束的早，我呢也没啥事儿，我就在这儿等着。啊，
0: 行，您先坐，那您坐。

0: 哎呦，谢谢你！王所长，您别这样，曹建军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区长也很难受，都是建军不争气，谢谢你啊，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
1: 哎，哪的话呀，你先坐。

关于这一次的文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已经了解了啊。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做到全面出警，打击犯罪。对于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也一定要加强这个普法的教育，不要漏掉任何的死角。

0: 宋军，您别叫我宋军，您就是我师父。打从我入京以来，怎么当警察都是您教的我。建军的事儿，除了你昨天半夜跑到我家说的那些，有什么新说法吗？有吗？有，您告诉我，我开着会呢。
1: 手下的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舔着一张老脸来找你，我还有啥好说的呢？道理呢？

0: 但是我不能不来呀，我得给建军生前的最后一点点希望啊！宋，建军是你师弟，对他你是了解的吗？
1: 他们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啊？宋，师傅，这话我不能说，这得看最后法律怎么说。但纪律这块我可以说，酒后改车。 一票否决，这是早就定下来的。建军他进不进监狱，我不知道。但是他这警察肯定是干不成了。 你现在在我这儿这样，你干嘛不早管束他严一点啊？这事儿我也就只能这么说了。

0: 我知道，大家对于曹建军受到刑事处罚这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是，曹建军是荣立过二等功，他二等功奖章还是我亲自给他颁发的，那又怎么样？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功是功，过是过。如果说非要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对于执法者犯法，法律的处罚将会更严厉。曹建军犯法，我们局里还有你们所里都有着教育不力、管束不严的责任。局里已经决定了，以曹建军作为反面教材，在全局开展一次彻底的、从严至警的教育整顿。
1: 来了，
2: 放。
3: 哎，杨叔，
4: 杨叔，看什么？出警了，
5: 陈哥，出警了。

0: 老丁头像漏水，他嘴碎，絮絮叨叨说半天了都。
1: 大叔，我没事，你也没事，回来再说啊。
2: 徐总，叫老徐他们去会审。
3: 老徐，哎，
4: 会审开会。

0: 嗯，什么味道这么香啊？让我闭着眼睛猜猜。冷锅串串是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场景好像发生过似的？杨叔呢？屋里面的呢？嗯，我找他聊聊。哎哎，大伟哥。
1: 你怎么就不知道给人家留点私人空间呢？
2: 你懂什么？你就听佳佳的吧，让他自己待会儿。
3: 好，谢谢。
4: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2: 嗯，好吃好吃，
4: 很好。
1: 真没想到，你说要带我吃竹脸，嗯，还真吃上了。
2: 这说的对得兑现呀，嗯，
4: 想到了，那就得去做，来。

0: 您看着我干什么呀？
1: 真不来点儿？
0: 我喝茶。
1: 下班时间还对自己这么严？
2: 我们所有一个业务骨干，就栽在酒上面了。醉驾，不光脱了警服，他还进去了。他也不是真正的醉驾，他这个，
3: 他就这个事儿吧，一码一码就全给赶一块儿了。世事无常。
1: 是啊，世事无常，医院更是这样，天天生老病死，所以得看开点儿。
3: 我就是觉得吧，他是一个挺好的警察，还当地的工，怎么就这可能就是命吧。
1: 这不是命，这是性格。
3: 哎，对了对了，就是性格。我跟你讲，我当时啊跟曹建军，就是那个出事的警察，我一直跟他说呢，我说曹建军，你这个性格得改一改，你得改一改，你要是不改，早晚有一天你出大事了。哎，果不其然吧，那十几年了就是没改。
1: 这性格要是能改了，这命也能改。可这命要能改，也就没有命这回事了。
3: 老伙计啊，我就是喜欢跟你说话呀。你这话说的透彻呀。
1: 行了，咱们老哥俩好不容易吃顿饭，别说那丧气话，说点开心的事儿。
3: 我实在是没什么开心的可说呀，我也找不到个人说呀。
1: 那你说，你说吧，我听着。
3: 你听着，我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们派出所不是来了四个年轻人吗？有一个北大的高材生，他就跟那个曹建军了，就出事那个警察。师傅一出事，这局里边呢

0: 突然搞一个什么重要的调查，需要一个文笔好的到所里头来要人来了，还问我同意不同意。
1: 那你同意吗？
0: 我的局里边啊，他面上说的好听，其实我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是担心这大宝贝儿啊，在我们所里头待下去，再出点什么事儿。
1: 你有点焦虑，想太多了吧？
0: 我就是焦虑了。老伙计啊，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是同意呢，还是抗命呢？
1: 你能抗命吗？
0: 那抗命我肯定说不上啊，但是局长呢是我以前的徒弟，我可以找他去摸一摸呀。
1: 老伙计，你局里的事儿所里的事儿，平时你都是只言片语，不敢给你下参谋。我只能说说我的感受，刚才咱们说到了生老病死，世事无常，看多了渐渐的就明白了一点，这就是可为的时候就尽量的去努力，不可为的时候就要顺其自然。

0: 所长，有事儿。所长，哎，小队，所长，这开会啊，今儿什么？坐，坐，坐，坐。
1: 报告，所长，各所，陈所，教导员，杨叔来了！哎呀，杨叔啊！哎呀，那个我要宣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咱们市局呢要展开一项这个重要的专项调研，从这个各个派出所呢抽调这个得力的人手，由各个派出所推荐，咱们所呢这是市局。 直接就点了杨叔的名儿，哎，说杨叔这个又法学背景，文笔又好，在见习期间表现得又非常的出色，啊，那就这个市局还是特意征询了我们的意见的，说能不能把杨叔调走？我一想，好事儿嘛，这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一呢是证明了杨叔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是到哪儿都被抢的人才呀。 这第二呢，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一定要发扬这个顾全大局嘛，对不对？大叔，你就这样，抓紧时间办一下这个交接手续，然后就去市局去报到吧。
0: 是好事儿。
1: 赵德元、程总，你们俩那个协助一下杨叔，把那个手续办了。办完了以后，就派个车把他送到市局去，散会。
2: 听说没？博士杨树要调走啊，去局里。在这个时间点上，曹建军刚出事儿，我估计可能是局里对咱们所不放心。
3: 你别说，我是越来越喜欢那小子，人挺单纯的。
0: 小伙子是不错。是。

0: 你想说杨树的事儿是吧？你也听说了？
1: 我不但听说了，我还跟我师傅确认了。
0: 他们这是干什么啊？说是局里亲自点名借的人。那大树呢？那我回来就没看见他啊。我听到这消息，我就没看到他了。我下午还在微信群里问杨树在哪儿，你没有一个人回我。我哪知道你要干啥呀？我估计大飞也是这么想的。
1: 他跟他师傅出警呢，我估计也没顾上。哎呦，咱可咋办呀？能怎么办呀？这也不是坏事儿。晚上回去，我们高高兴兴给杨叔办宽松宴。嗯。那你再群里跟大白说一声，让他出来就早点回来吧。行。走吧。
2: 说走就走，
3: 大伟哥，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哎呀，
2: 这不是奉了夏杰和赵继伟的指令，就买些菜，晚上涮火锅给杨叔践行。
3: 给杨叔哥践行？
2: 啊，
3: 他已经走了呀。
2: 走了？
3: 啊，他下午回来，在屋里收拾了一会儿。 然后拉着拉杆箱跟我说，他要到局里集中工作一段时间，来回跑不方便。我以为你们都知道。

0: 我们下届大围纪委，我先去局里了。新环境、新工作，我想提早适应。今天就不跟你们聚了，我会常回来的。
1: 群里怎么一直静默呢？
2: 他悄悄的走，也许就是要回避吧。

0: 怎么了？飞机上吃东西了吗？吃了块面包。大理好玩吧？没意思。您不是一直都觉得挺好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呀？好，好，好，都回来了，不说了。哎，回来也没意思。你天天上班那么忙，也顾不上陪我呀？啊。这局里怎么也没派辆车来接我？
1: 咱自己有车，干嘛非要麻烦局里啊？车就在停车场，我们走吧。

0: 哎，大姨，哎，那个我妈回来情绪就不太高，她在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小杰，是你梁叔叔，我觉得他们的事儿有点悬了。啊？为什么？
0: 你梁叔叔好像有别人了。哦，这样啊。
1: 不怪人家，一开始我看着人家挺热情的，你妈老端着，
0: 后来你梁叔叔就去找别人了。

0: 梁叔叔，
1: 哎呀，小杰，你怎么来了？咱俩一定要地方说，这块热啊。我昨天不是刚把我妈从大理接回来吗？
0: 啊，
1: 我妈这回去大理啊，多亏了您照顾，我是专门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0: 你妈回来了？她不说在那边过冬吗？
1: 本来是有这个计划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闹着要回来。我也是我妈回来以后才知道您也回来了。
0: 啊，
1: 梁叔叔，那您和那位新找的阿姨关系怎么样？也是别人刚刚介绍的，我自己也没拿定主意呢。我自私地说，我妈在这世上找不到比您更好的人了。如果错过了，不是您的遗憾，而是她的遗憾。我知道，你妈呀，虽然拒绝我，可实际上她在感情上是依赖我的。 我也放不下他。开始呢，我是为了报答你父亲对我的好，后来啊，就是心疼你妈。难为点，小姐，如果你妈愿意，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
2: 我明白的，
1: 梁叔叔，我会尽快让我妈答复你。
0: 好好好。
1: 妈，您刚回来，吃点水果。咱们这儿不比大理啊。
3: 连个能看的节目都没有。
1: 那咱们就不看了。
3: 你干嘛呀？
1: 哎呀，妈，您走了这么久，我也想你了。咱们今天不看电视，好好说说话。
3: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那个姓梁的？
1: 妈，人梁叔叔挺好的，干嘛叫人家姓梁的呀？
3: 他挺好的。哦。小杰，你是不是特别嫌弃你妈？特别想把你妈赶紧的嫁出去？
1: 我哪有啊！
3: 我处处为你着想，处处护着你，我为你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你不是搬家，就是撮合着我跟那个姓梁的。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想甩掉我这个包袱？
1: 你想哪儿去了？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怎么会想甩掉你呢？妈，我是怕你一个人孤单。
3: 可是我已经孤单了这么多年了呀。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吗？
1: 妈，我现在上班只会越来越忙，而且我也已经22岁了。
3: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我知道你22岁了，你是不是想说你要结婚，你要好好谈恋爱，是不是？
1: 我就是想说，我也想要我自己的生活。
3: 什么叫你自己的生活？那你跟妈在一起，过的就不是自己的生活？

你说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你爸抛下我不管了，现在连你也要抛下我不管了，活得还有。

0: 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0: 你别激我啊，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
2: 我呀，先帮他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他安排个工作，他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他自己，这样总可以吧？
0: 那感情好啊，宋所。
3: 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相公，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50。
9: 哼。嘿。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怎么处理，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
12: 咱们怎么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啊？走，
13: 师父，这话我不能说。

0: 陈警官，你回来了是吗？啊，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你看，哎，昨晚回来了。哎，赵总，还去了啊？那个弟妹啊，我们买了点好茶叶，一会儿我给你送一个茶。
1: 别走，喝一下。没事，就地方给你送点啊。
0: 小姐。
1: 啊。
0: 哎，小姐。
1: 陈警官，
0: 啊，
1: 那个刘小丽又有点事儿，让我们给带回来了。啊？
0: 他吵着要见你，什么情况啊？他在酒吧陪酒，和另外一位小姐打起来了，每个人报了警，我们就去把他俩都带了回来。
1: 行，去看看去。

0: 又是你，说说吧，什么情况？
1: 陈叔叔，
0: 你别叫我陈叔叔，说说，为什么闹事儿？
2: 小姐，

0: 师傅，您就多余见点，那头发染的跟绿的，跟鬼似的。行了，小青，
1: 您说，
0: 我现在过去请一下教导员过来啊。你一会儿再帮我再问问，根据这个出境的记录显示，他去的这个酒吧离他们家特别远，问问他为什么要去这家啊？为什么闹事儿，越仔细越好，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2: 师傅。
1: 要我说啊，他就是离不开那幢地方那个职业了。他上次说那事儿，八成也是假的，这女孩没救了。
3: 教导员好，
4: 哎，
5: 哎，教导
4: 员，哎，啊，老陈，
0: 哎，教导员，怎么样？他聊了吗？
4: 谈了。
0: 啊，
4: 你说的没错。他跑到这儿来是有原因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专门为你跑过来的。
0: 什么意思啊？
4: 他跟我说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一个曾经认真听他说话并且相信过他的人，所以他就跑过来了。也可以这么说，他在酒吧里边闹事儿打架，只是为了引起警察的注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再一次的到达咱们这儿来，得到老陈你对他的关注。所以他跟我说，他觉得你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
0: 这孩子，
4: 哎，这两个女孩子揪头发打架属于一般纠纷，教育教育就得释放了。他说他在走之前想见你一面。
0: 那走吧。哎，
6: 大伟啊，你别跟着了啊，好，你再继续看，还有什么新的线索啊？
7: 好嘞，
6: 等个电话啊。
7: 好。

0: 陈叔叔，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说我在撒谎，还说我是找着叫人强奸的。我后妈现在不让我回家，我爸也不管我，我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我只能在外面混日子。陈叔叔。
1: 人活着怎么这么不容易？就你不容易，别人活都比你容易是吗？你出了事儿了，怪别人，怪家里，怪你后妈，你自己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呀！啊，为什么老要怪别人呢？你，刘小丽，你不是个孩子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成年了，别人怎么对待你就那么重要吗？啊，你看看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打扮的跟鬼似的，自暴自弃。
0: 你的未来毁了你的怪谁啊？你只能怪你自己，我告诉你。可是我后妈不让我进家门。
1: 她不让你进家门，她说了算还是法律说了算啊？啊，你的户口在那儿，你知道吗？她不能不让你回家。

行，你先回去吧啊，回头

0: 我会亲自去一趟的，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会管到底的。记住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一定要学会自爱，知道吗？行了，小林，大梅，把他送出去吧。
1: 哎。
2: 小心点啊！
1: 你师父刚才真凶。
2: 他怎么了？
1: 他说刘小丽不争气。
2: 我师父啊，八成是把刘小丽当成佳佳了。
1: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2: 夏姐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别憋着。
1: 我没有啊。
2: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这又是唉声叹气，又是心神不宁的，刚刚还感慨人生了，是不是又因为你妈？我刚刚不小心看着你手机了，你要贷款啊？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2: 你别激我啊！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说吧，这怎么钱也花了，大理也去了，你妈回来还能搞得你这么不开心啊？
1: 我干嘛跟你说？
2: 不都说了吗？有问题找警察呀！
1: 我也是警察，我找自己就行。
2: 人多，哎，人多力量大，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扛不住，你跟我说说，多一个人分担。
1: 别多管闲事了。
2: 这怎么就多？行，那我这人就是闲不住，行了吧？你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你。哎，大姐，
3: 哎，大伟，
2: 走，跟我出去一趟。
3: 刘景婷，赶紧换上衣裳，我在车里等你啊。
2: 好嘞。
0: 刘丽这孩子没说瞎话，那天晚上他一定是被强奸了。虽说咱们现在证据不足，但是我敢肯定他说的是实话。
2: 可是咱们现在暂时没证据怎么办？
0: 现在破案都是次要的，主要先把这孩子找个安身的地方吧，不能让他再继续受到伤害。
2: 但是他不在咱们辖区啊。
0: 可他是咱们的当事人，咱们就得管。
4: 你的家你还知道有这个家？
5: 进什么进？
4: 你看你什么样子啊！你爸的脸全被你给丢尽了，野男人呢啊，把你给甩了，去找他们去啊！
5: 你才在外面玩野男人呢，我找野男人，你才找野男人吧？
4: 你说什么呢？
5: 别以为你爸，
4: 你说什么呢？你
5: 背着我爸那些事儿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家你算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房产，这旅社，这发廊，那都是我妈活着的时候跟我爸一块挣出来的，这有我的份儿也没你的份儿。
4: 啊，是吧？行啊，让你爸来，把我今晚把我赶出去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这个家里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看你爸选谁？
5: 行，
4: 开不开？走开！
5: 你试试，你让我怎么进？
3: 这怎么回事？刘小丽，
5: 叔叔就是他，不让我进门，还把我东西都丢出去了。
2: 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是刘小丽的继母吧？
4: 我可不敢当。你们谁啊？啊，
2: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您好，这位女士。虽然说您是刘小丽的继母，但毕竟是一家人，而且孩子的户口也是在这个地方，不让她在这里生活那可是不行的呀。
4: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得着吗？八里河的是吧？八里河派出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是是是，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啊，哎，刘小丽，你父亲在吗？
5: 他天天在外面喝酒，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4: 别提这个臭男人了，天天喝，天天喝，挣的钱不够他喝的呢，还拖着这么一个油瓶子啊，一天到晚就站在外面勾引野男人。我还真不知道啊，你这丫头还挺有本事的啊，把两个警察都勾引到手了。
2: 你这怎么
5: 说话呢？
2: 我警告你啊，侮辱警察。

0: 察，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妈，哎，姐姐，你回来了，
2: 你下课了，
3: 写作业去。哎，接着。
0: 哎，这人啊，刘亚丽啊，郑长，你呢，先去社区办公室，先等我们啊。来来来，来，我帮你拿了。
1: 谢谢你。
4: 哎呀，老陈，哎，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哎，来来来来，坐坐坐，
0: 行行行。好好，来来来，你走你走走。
4: 哎，你们王所长呢？
0: 这不是在所。
4: 哎呀，咱们两个所前一阵拔河比赛，他输了，还说咱们两个所找时间再比划比划，这咋的？现在不提这事儿了，是不是输怕了？这
0: 嗨，我们王所你还不了解吗？这么大岁数，什么牛不敢吹。哎，不过宋所啊，今天我来啊是有另外一桩事儿啊，想要麻烦你。
4: 什么事儿？你说。
0: 咱们辖区有个叫刘小丽的姑娘，你应该知道吧？
4: 知道知道，她呀是我们这老大难问题。她呢是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咋的？犯事儿犯到你辖区去了？哎，你这要把她接管过去，我这都省事儿了。
0: 不是，主要是因为一个案子呀，我才认识了她。不过据我了解，我觉得这孩子吧，本质也不坏，是吧？主要是因为母亲去世的早，有他两个不负责任的爹，什么都不管。哎呀，你说多少孩子就是这么着一点点的就学坏了。
4: 老陈呐，你这管天管地的还能管着人父女关系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再说了，这道理咱都明白，可是咱警察负不起那么大责任呢。
0: 是啊是啊，话虽然是这么说，这不让咱碰着了吗？是吧？你碰着了，你能不管吗？谁让咱是警察呢？是不是宋所？更何况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重大案件的证人，所以咱们得把他保护起来，是吧？你能不能在你们这辖区啊，先给他找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再帮他找个工作？
4: 哎呀，这工作倒是好安排，没有好的还没有次的嘛。可是这住的地方，你是给我出难题了。哎呀，
0: 是。不过他那个家我是去过，按照法律上来说，那他这个继母的确是没有权利不让他回家住。可是他家庭情况你也知道，是吧？即便是咱们警察出面把他送回去了，也很难保证第二天他这个继母不把他轰出来，是吧？更何况了，就便是住下来了，你说这种寄人篱下的这种感觉，你得帮帮忙。
4: 那这样，我呀先帮他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他安排个工作，他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他自己，这样总可以吧？
0: 那感情好啊，宋所，来，就当是我欠你个人情。
4: 什么呀？你把工作都做到我们辖区来了，是我欠你个人情。哎，这小伙子是你新收的徒弟啊？啊，
5: 所长，
4: 挺精神的啊，比你强。
0: 傻小子一个。行，那我们就走了。
4: 好，
0: 好嘞，
4: 慢走。
0: 多谢啊，多谢。
4: 走走。哎，
0: 好嘞，好嘞，留步，留步，留步。
4: 走走走。哎，
0: 好，多谢啊，店长。
6: 谢谢。
0: 您留步，留步吧，多谢多谢多谢。
6: 怎么样？
0: 哎，好，精神精神，
6: 挺好的。
0: 行，走，
6: 走吧。哎呀，
0: 小丽啊，虽然说咱们是在超市当收银员，但是工作啊，现在也不好找着呢。人家只是啊，看着宋所长的面子，所以咱一定要珍惜啊。还有啊。这个收银员啊，你跟钱打交道，一定要弄仔细了啊，不能马虎啊。哎，对了，你那个租的房怎么样？去看过没有啊？
6: 看过了，挺好的，就在派出所后面。这回肯定安全。
0: 安全好啊，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小丽啊，咱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才多大呀，是吧？那只要咱努力，那以后好日子那长着呢，是不是？那个宋所长已经跟啊，你店长都已经交代过了。以后呢，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那就跟他提啊，回来吧。对。还有啊，你那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不过陈叔叔给你一个保障，只要那件事发生过，犯罪分子一定。

0: 陈叔叔，难道您还不相信那件事是真的吗？
1: 我信。不过陈叔叔是警察，一切犯罪都需要证据来支持。我这个证据，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好，行了。我也不在这絮叨了啊，好好工作啊，我走了。
2: 好。
1: 哎，对了，我怕你这一忙起来啊，没时间喝水，水一定要多喝，听着啊。给你买了个小水壶，听着，喝起来也方便。一定要多喝水，好好工作啊。行，我走了。
0: 陈叔叔，陈叔叔。谢谢你。
3: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来来来，佳佳，来。啊，这冰淇淋啊，还有这个鸡翅，多吃点啊。来，都是你的。嗯。
0: 爸，他后妈不要他吗？
1: 是啊，这外人啊，我看都是他这个在外边瞎胡混啊，糟蹋自己，可是都不知道他背后生活的不幸。开始啊，爸爸也特别不喜欢那孩子，我就觉得你说啊，你都已经成年了是吧，应该对自己负责任了，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正经孩子好好的生活呢？是不是整天的把头发弄的是那些又是黄的又是绿的，那脸涂得跟小鬼似的，还去那种什么夜总会啊酒吧那种地方胡混，这些呀都是爸爸以前对他的看法。后来当我知道他的这个家世和经历以后，我还都理解了，而且啊还特别心疼这孩子，佳佳，你跟他不一样，你还有爸爸呢。是啊，爸爸其实心里边对你们，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在爸爸身边，哎呀，爸爸这心里没招没落的，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你回来以后，爸爸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干什么都特别有劲儿。爸爸就是太笨了，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表达我心里面的。
0: 爸，我知道，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佳佳，你有什么你就跟爸爸说啊，爸爸一定努力去做。
0: 爸，其实我都知道，我就是觉得您活得太辛苦了，我想关心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关心您，就越想对您发脾气。爸，对不起，你原谅我好吗？
1: 哎呀，傻孩子，你跟爸爸还说什么对不起、请原谅的呀？啊，咱爷俩。其实你这点就随我，有什么都憋着心里边，不愿意说，也不会说。哦，对了，佳佳，还有个事儿，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打算再继续在夏姐姐那儿再继续住下去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夏姐姐每天上班啊、出警啊，那么忙也那么累，是不是太不太方便？

0: 你跟爸爸住也没关系，那到时候爸爸就在咱家旁边给你租一个房子，你看行吗？
1: ，我跟你回家。
2: 陈哥，您来了。哎，早，早，早，哎，陈哥，早，陈哥，早。
3: 早，陈哥，早。哎，大姐，早。
2: 陈哥，早。哎，马上拿。
4: 早上好。哎，
2: 这个。师傅。
4: 哎，大卫早！我一直在想啊，如果这个岳薇真的像您猜的那样，她是个惯犯的话，那刘小丽绝对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没破的强奸案？这些案子里边有没有留下什么 DNA？ 如果这些 DNA 能跟岳薇的对上，那不就说明就是她做的吗？所以啊，我刚才在咱们内网上查询的。
2: 找着什么了吗？
4: 您别说，还真有。你看啊。 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到县前街派出所报案，说她被带到岳薇家里边，被岳薇给强奸了。但跟咱们这次一样，当时的警方啊没办法得出到底是强奸还是自愿的结论，所以就做了销案处理，所以咱们之前才没查到。我这是在销案的记录里边查的。
2: 行啊，小子啊，有长进。
4: 不止这些，我给您看啊，我还有这女孩照片呢。您看，长得像谁？
2: 刘小丽。
5: 哎，有她联系方式吗？
6: 有，这儿记下来了，身份证号、地址。
5: 行，拿着走。
6: 你好，请问林翠翠在这儿吗？找我们经理，您稍等。林经理找您的。
5: 谢谢啊！你们好，这边请。
7: 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这位是陈警官，我叫李大为，咱们之前电话里说过。
5: 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们到单位来找我，会影响我工作的。
7: 我们这也是为了工作。 不好意思啊，林经理，我马上就走了啊。如果你有什么要反映的，或者想起来什么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大家好，再见。
4: 师傅，这条线索就这么放了。

0: 翠翠。喂。林翠翠，你当年的报案记录我们查到了。
1: 是啊，你一直努力想忘掉那次伤害，我们都能够理解。不过如果罪恶得不到惩罚，你的那次伤害就永远得不到痊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不会永远的逍遥法外。据我们猜测，这些年他一直持续作案，我们要将他绳之于法，所以需要你的帮助。
2: 他认识我的，有一回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他还对我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0: 所以啊，只有尽快尽早地抓到他，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不过，当时没走正常的流程，只是在我们店里洗完脚，就在门口等着我了。他当时说，让我跟他走，就给我500块钱，不用给老板说了。当时那500块钱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一时糊涂。 就跟他走了，然后呢？然后我到他家之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儿。我想走，却被他绑在床上，折腾了我2-3个小时。完了事之后还不让我走。 他一个人喝着酒，一边喝还一边跟我说：“不应该让我轻易相信男人，不应该让我走。”

0: 我当时怕极了，我看着他拿着切手肉的刀，我感觉下一秒那刀就会插在我身上，我感觉我就要死了。那你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可能真的是我命大吧。就在我觉得我要死了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他就放声大哭起来了。哭完了之后就给我送了吧，
0: 还吼着跟我说，让我趁他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滚。那他给你钱了吗？
1: 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跟他要钱啊？我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我从他家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吓傻了。我不知道我这是侥幸逃了一条命，还是我只是碰到了一个变态的客人。回到家之后，我越想越后怕，就去县前街派出所报了警。
0: 可岳飞一口咬定你们双方是自愿的，是吗？不但如此，他还威胁说要举报我们洗脚城集体卖淫。
1: 我一时害怕，就没再继续坚持下去。这张照片是你当时的样子吗？
2: 对，2014年8月21日。啊，这个事情应该是在之前发生的，但是不会距离太远，可能一两天，最多也就三四天的样子。好嘞，那你们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们。好，谢谢啊。是吧？这个岳飞啊，离开家很多年了，当地派出所的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他们得查一下，看看岳飞家里边那几天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嗯。
3: 大伟啊，我还真有种感觉，这林翠翠和刘小丽，可能就是最幸运的两个。其他的女孩进了他那个出租屋以后，就再没活着出来。哎，到时候你赶紧查一查，这两家有没有什么失踪人口啊？重点是那些夜总会的、洗脚房的，还有那个酒吧里混的女孩啊。
4: 您怀疑他是残害失踪女的系列杀手啊？

0: 现在很难做这种结论。不过你看啊，这两个案子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而且有太多的地方吧，非常值得怀疑。
1: 那您把这些材料就交给罗队吧。
2: 我们上次把线索交给他们，他们按卖淫嫖娼处理了。
1: 那您把这些新线索交给罗队，咱们派出所啊是维护治安的，破大案要案呢那是刑警队的事儿，不要喧宾夺主了。
0: 行，所长，那我们去办。
1: 好。
3: 以前也有过一次，那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查到？
4: 是这样的，罗队，跟这次一样，也是因为无法认定到底属于强奸还是卖淫嫖娼，所以销案了。
3: 你们的意思是查一查有没有失踪的女性？
0: 对，重点是那些曾经在风月场所工作过的女性，时间跨度最起码得要10年以上。
3: 好吧，我们马上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及时给你们通报。来，请吧。
0: 哎，罗队，你相信直觉吗？
3: 我相信，不过我更相信证据。
4: 师傅，他们肯定不如咱们上心啊，为什么交给他们？
0: 这是公安内部的工作分工，不过罗队长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刑警，这我倒不担心。我就是担心啊，他现在手头案子太多，分给咱们的这个精力啊就太少了，
4: 所以更应该留给咱们办啊。
0: 给他们就给他们了，反正咱们继续留意就是。哎，所长，啊，打起来了，械斗！行行行，我马上增援啊啊啊！金宝街是吧？行行行，来。
5: 大雷，少来点人来，好嘞。来，志杰，有人吗？
6: 没有。
5: 你
6: 气谁？
5: 饭最近做的太硬了。
0: 金宝街刚才我们去那个打械斗的，就是那家。
7: 哎，还说呢。
4: 喂，你好。哎，有什么发现？你说什么？能确定吗？哦，哦，谢谢您啊！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太感谢您了。好，好，好，
8: 武林场派出所有线索了，
4: 师傅。2014年8月20号晚上，月薇的母亲病故了。具体来说啊，时间是当天夜里接近12点左右，也就是说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家里人给岳薇打了电话通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师傅，当时很可能岳薇正准备对林翠翠动手呢，接到这个电话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行动，
0: 所以林翠翠才能逃过这一劫啊。
4: 师傅，您说的真没错，这个岳薇啊就是个变态杀手。
0: 不一定，咱们现在只是推理，严格意义上说连推理都不算，只是设想一种可能性。这么着，咱们先跟组长汇报一下吧。啊，
3: 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失踪人口是不现实的，但是大多数的失踪人口都是短暂的和家人失去联系，十有八九很快都能联系上。但这个女孩从失踪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这个女孩失踪多久了？失踪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3: 是9年之前报的案。这个女孩在失踪之前在一个夜总会做陪酒小姐，毫无征兆的突然就失踪了。大家都知道这种场所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不是这个女孩还有3个月的工资没结，还有一个和她交好的小姐妹盯着，夜总会也不会报这个案。她呢属于市中刑警队，市中

0: 刑警队接到报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这个女孩的身份证都是假的。他们也没发现更多的可疑线索，就按照失踪立案，暂时放下了。我们这次调查呢，找到了一点点线索。在9年前啊，还没有天网工程，不过这个夜总会有监控探头，当时的刑警队调取了他们的内部监控录像，我们拿过来了。哎，你看。
1: 那你们俩看看。
2: 是的，年轻时候的岳飞。不过这也太模糊了。
0: 我们也仅仅是怀疑，不敢肯定是他。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岳飞的话，他很有可能和这个女孩的失踪也有关系。但这个女孩的身份证是假的，我们得不到更多这个女孩的信息，也确定不了她的下落，只能增加对岳飞的怀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有一点，如果岳飞是一个变态杀手的话，根据行为心理学，他不会停止作案，只会作案的频率越来越快。假如我们把刘小丽这个案子作为他做的最后一个案子的话，从那之后他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地开他的黑车，这也不符合一个系列杀人犯的行为特点。
3: 老队，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您这……
0: 所以啊，上次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强对他的暗中监控。
1: 老罗，
0: 哎，
1: 我们所呢也对这个案子呢进行了研判。我觉得老陈和大威他们这个判断方向非常准确的。当然了，破案嘛是由你们刑警队来干的，需要我们八里河派出所配合的地方，你只管说话。
0: 我们在岳威出入的路口新增加了两个监控探头，但我们现在人手啊有点紧张，我是想这个监控的任务能不能交给咱们所里？
3: 那没问题，所长交给我们吧。
0: 啊，
1: 好，
0: 好，
1: 行，就这么定了。
3: 多谢罗队，多谢，多谢，多谢。
4: 小贼，天罗地网给你布好了，你就钻吧。

0: 玩游戏呢，那么入迷。
1: 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上班时间玩游戏呢？查案呢。哟，改主意了，准备告诉我了。
0: 现在问题是，我觉得这事儿谁也帮不了。
1: 你先别你觉得，你先跟我说说，没准旁观者清呢。
0: 我妈确实又有问题了。

0: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对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1: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什么人呀，真粗俗。
2: 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八里河派出所献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姐也献身吗？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呀，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

0: 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其
7: ？Existing the measure to facilitate the free.
8: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网红打卡地。
1: 不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环保工作双一流。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刘晓明主持。乐东以硬核整改修复滨海生态，以产业转型赋能富民，统筹推进海岸带综合整治和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再拓场景，华能昌江核电办结全省首单设备维修享惠业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7号，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听取杨浦经济开发区近零碳园区建设实施方案，审议海南省全生命周期系统治理塑料污染工作方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0: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参加。会议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立法规划室主任施春峰，以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题授课。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相结合，同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相结合，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治理效能，坚定不移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努力打造向世界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省一盘棋，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加快补齐海水养殖环境污染、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等重点领域治理短板。要坚持示范引领，扎实推进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低碳岛为主体的二加N标志性工程，在建立生态环境大治理模式上持续探索，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岛型海洋塑料循环利用模式，探索海南工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和经验。要坚持全域提升，扎实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保障生态流量、饮水品质和供水安全，实施重点河湖流域综合整治，一湾一侧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要坚持系统治理，强化全领域责任落实，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环保工作双一流目标。
1: 7月27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并结合分管领域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于志明，围绕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以海洋富营养化与赤潮防控为例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指出，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守护好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努力实现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战略目标。要在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落实海洋生态红线分区管控，从源头杜绝破坏性无序化

0: 用海行为，狠抓污染治理，常态化开展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建立健全卫星遥感、海上巡航、在线监测立体化监管体系，强化突发海洋生态灾害监测预警、研判处置，全面提升海南赤潮灾害科学化、精准化、常态化防控能力，吸取经验教训，从被动防向主动改转变，探索金融服务，助力赤潮灾后水产养殖复工复产，完善权责清晰、协同共治的责任体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1: 7月27号，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0: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主持，副主任孙大海、严希军、宋健出席。本次会议为期3天，共安排2次全体会议、1次联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修正草案、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公共信用管理若干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医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关于修改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关于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关于全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2025年海南省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海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海南省省本级决算的报告、2025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海南省省本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会议还听取关于提请审议有关人事任免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海岸带生态治理既要守护碧海蓝天，更要护好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福祉。近年来，乐东黎族自治县以硬核整改修复滨海生态，以产业转型赋能富民，统筹推进海岸带综合整治和现代渔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山海共治、绿富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这个是我们的珍珠斑，我们本地比较普及的一个养殖的水产品，这个是我们的老鼠斑，也是斑类，这个比较有贵。
3: 眼前熟练打理名贵海产的苏文师是乐东南帆水产科技产业园的养殖能手、致富带头人。去年10月，乐东全面启动海岸带生态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推进违规养殖清退、老旧鱼塘的拆除整治。长期依靠近海土塘养殖谋生的苏文师，因担心失去收入来源，多次上访表达诉求，抵触整改推进。
4: 但是群众呢，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碰到了一些难处。
3: 面对群众的顾虑与诉求，时任乐东信访局局长的曾其优多次上门走访，耐心宣讲生态整改政策，解读产业转型规划，打消群众顾虑。经过耐心的沟通疏导，苏文师彻底转变抵触心态，主动配合拆除违规养殖设施，并抢抓县域产业升级机遇，入驻乐东南帆水产科技产业园，开启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新模式。
2: 首先就是不会怕极端恶劣天气，第二个嘛，就是来园区要有绿化、有配套、有集中取排水，园区的它会有定期的技术专家来指导，同时呢，政府这边还有企业这边，他会给我们找一些出路，收购商他会优先来我们这边先看。
3: 入园转型后，完善的基础设施、规范的取排水系统、专业的技术指导以及稳定的产销渠道，让苏文师的养殖产业实现稳产

0: 增收，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养殖户主动转型抱团发展。
1: 在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排鱼池当中，我们是投入了5000条的中心斑，后期的话还会继续加投10个池子，环境包括。

0: 百余亩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此外，乐东还取缔零散违规取水，搭建集中供水体系，彻底根除近海养殖污染隐患，大幅降低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和气象灾害风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双向共赢。
1: 以前就是在海里面直接打井，受台风好多东西的影响挺大吧。政府呢就搞那个生态修复统一来这里取水，费用很低，一个泵等于以前的两个泵来抽水量，所以说对我们养鱼的人呢，这成本就低了很多。
2: 这个图呢，它是现在的我们这个取排水的这个工艺，它是通过这个风字形的管线深埋，通过顶管的方式，通过沙质过滤自然流到这个取排水点。现在我们所站看到的这个是三尺两坝去排水，老百姓的排水通过管线输送到这里，通过三级过滤之后排出来。
0: 目前乐东整改工作覆盖养殖户576家，养殖面积7884亩，各乡镇坚持先配套后清拆，投入177.82万元，配备应急备用鱼池1398个，完成上千万尾鱼苗转移安置，实现应销尽销，应转尽转，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经济损失。
3: 在守护海岸线、筑牢生态屏障的同时，规范养殖秩序，盘活养殖产业，让乐东海岸线更美，海域水质更优，更让广大养殖户合法合规经营，稳定增收致富。
0: 如今的乐东成功破解了保生态与保增收的发展矛盾，海岸生态持续向好，渔业产业提档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取代了传统土塘养殖，尾水经过三尺两坝的生态净化，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资源。保护生态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为了更高质量的发展。当清澈的尾水重新汇入大海，当智慧渔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鱼的旅程，更是一座城市向绿而行、向海图强的坚定决心。
5: 近日，海口海关、椰城海关办结全省首单使用零关税零部件维修零关税生产设备业务，落地华能海南昌江核电项目。政策叠加响惠，为清洁能源龙头企业减负赋能，持续释放自贸港税收红利。这也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零关税货物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
6: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使用其零关税进口的维修零部件，对正在使用的零关税生产设备气动截止阀开展维修保养，整套申报、备案、监管核验流程依托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办结，实现即报即审，大幅压缩设备停工检修周期。根据监管细则，海关对已用于维修的零关税进口零部件，自装配之日起自动计算3年海关监管年限，监管年限届满自动解除监管。
7: 此次零关税政策二次响惠，直接省去维修备件进口税费，有效降低机组运维综合成本，保障核电设备常态化安全检修。依托自贸港配套政策支撑，我们能够稳定推进机组维修工作，全力保障海南清洁能源稳定供给。
8: 此次业务落地，有效解决了岛内企业零关税设备维修成本高、配件供应周期长的现实痛点，进一步丰富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应用场景。
6: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海口海关共监管零关税进口货物超34亿元，减免税款5.67亿元。接下来，海关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推动自贸港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高效执行，支持更多企业用好政策红利。
5: 日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在海口集中落地全国首单3笔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基准利率贷款 DR，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港样本。
0: 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 D2 是由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利率完全由市场交易产生，可真实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状况和资金松紧程度。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招商银行海口分行、浦发银行海口分行、立足海南自贸港跨境经营主体集聚 EF 账户体系较为

0: 成熟、金融开放场景丰富等优势，主动探索第二基准利率贷款创新应用。此次落地的三笔第二基准利率贷款覆盖不同账户类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计息模式，让企业经营发展融资成本更优化，期限匹配更灵活，中长期规划更便利。依托挂钩第二定价模式，贷款利率可跟随市场行情灵活调整，使企业能够充分享受市场资金面宽松时带来的红利。
1: 对企业而言 ，DR 随着货币市场资金松紧实时变动，价格反应更快，更加贴近真实市场情况，与 LPR 相互补充，客户可以结合自身需求及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灵活选择贷款定价基准。
2: 本次贷款投放对象为某央企，资金主要用于省内广电光纤线路运维、数字广电项目资金周转，为自贸港智慧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工程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3: 家庭医生是居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海南持续提质升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用精细化、暖心化、普惠化的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拥有专属的健康管家，擦亮健康海南名声底色。
4: 我们的签约期限的话是3年，你可以添加我的企业微信，都有什么身体上的不舒服啊，都可以在上面咨询。
5: 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口居民林芬正建立健康档案，签署服务协议。他告诉记者，签约家庭医生后，他可以享受健康咨询、中医药服务、双向转诊、上门问诊等服务，叠加门诊慢特病医保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三级医院优先预约转诊，个性化健康服务包等惠民政策，让他看病就医更方便、更实惠。
6: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的好，那小问题我都不用再想着说去挂号，然后跑大医院还要排队了，我就直接线上联系我的签约家庭医生去咨询这些问题。
5: 对居民而言，家庭医生签约打破了传统的生病才就医的被动模式，家庭医生就像健康管家一样，能为老人定期测血压、调整用药，为儿童规划疫苗接种时间，为孕产妇跟踪孕期指标，为行动不便的群体提供上门随访。
4: 我们家庭医生的话，主要是解决居民的一些罕见病跟多发病，我们会对这些多病共存的老人，然后定期的一个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的变化，然后提供更加完善的治疗方案，进行药物的调整。
7: 谢谢最好的啦，你关心老人，
6: 上门到家里面好不好呀？
7: 好啊，不好，哪里有啊？又免费。有些人又免挂号排队
6: 啊，
7: 最好的对了。
5: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再只是开药看病，而是为居民提供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周期健康管理，建立长期稳定的医患对接关系。目前，海口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的专业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已实行网格化分片管理、分类分级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居民健康需求。
8: 我们现在目前呢，管理的居民呢有14000人，我们现在签约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通过签约以后，能让医生和护士在本辖区内尽可能的去为每一个家庭服务。
5: 截至2026年6月，海南全省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4187个，全人群签约率54.39%，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85.13%。海南还将不断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3: 养老服务关系民生福祉，近年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持续落实养老惠民政策，推动养老服务向家庭延伸、向基层覆盖，把优质养老照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心守护失能老年人晚年幸福。
9: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红斜村，97岁的失能老人陈亚姑因行动不便，长期依靠家人照料。近日，当地民政工作人员上门提供1对1专属帮办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老人家属操作民政通 APP， 细致讲解资质核验、护工预约等全流程线上操作步骤。专业养老服务机构人员还上门服务，为老人提供身体护理、健康监测、情绪疏导等精细化康养服务。
10: 除了失能老人，

0: 他家人并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守候。他说现在的社会怎么这么好，政府对我们这么好，都派人来照顾我们。
1: 有人上来照顾我老人有点轻松一点嘛，又要去有空去工作嘛。
2: 为有效降低失能老人家庭养老经济压力，今年以来临水落实民政部、财政部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每月最高可享受800元养老服务专属额度，长期入住机构、短期服务及日间托养服务按消费金额的40%抵扣，居家上门服务按50%抵扣，补贴资金通过民政通晓程序或 APP， 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自然月发放。
3: 鄞州镇镇村干部主动下沉入户，现场帮群众代办消费券申领、核验、发放全流程手续。目前呢，已经帮助多名困难失能老人顺利用上了护理消费券，切实把养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2: 截至目前，临水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452张，完成消费券核销1157张，政府补贴核销总金额20.81万元，政策惠民成效持续凸显。
4: 近日，海南师范大学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31支校级重点团队、62支专项调研队深入乡镇基层，以专业服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为自贸港基层美育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5: 在文昌市惠文镇烟墩小学，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育关爱服务团开设暑期公益美育课堂，大学生们创新教学方式，用游戏化教学激发孩子们的艺术兴趣，点亮乡村孩子的暑期生活。
6: 我一直很喜欢音乐，会让我感到放松，这里的老师对我们都很好。
7: 老师在课堂上表扬我的线条和色彩搭配得很好，让我更有信心，更喜欢画画了。
8: 真的是极具天赋的孩子，非常超乎我的想象，我想再来到这里带他们尝试着说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9: 我希望就是把音乐这些东西种进每一个孩子的内心，以一种朋友的身份来教他们一些知识。
5: 文昌烟墩小学的美育支教只是海南师范大学本次三下乡实践的一个缩影，学校组建多支特色实践队伍，开展美育支教、科普宣传、普通话推广、基层调研等多元服务，推动青年学子学以致用，服务基层，
10: 立足于这个海师服务海南基础教育的这个层面，开设更多的平台，带更多的美育相关的专业的课程下来，进到学校里面进行一个专项的指导，给孩子们更多的可能性。
4: 第五届新元杯全国嵌入式软件开发大赛决赛近日在海口举办，加强高校学生在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领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推进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育。
11: 本次大赛契合时下智慧物联、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热潮，以 RISC-V 为核心，结合新元股份自有的数字信号处理器、低功耗蓝牙无线连接等技术，构建了可穿戴智慧健康芯片与软件设计平台，并围绕该平台设计了一系列教学课程以及专业赛题。大赛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44所高校188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层层决逐，武汉大学5大333队斩获本次大赛1等奖。
12: 我们这一次比赛让我了解到，在这个中国 AI 的领域中呢，它是有非常多的机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产教融合的作用，让我们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13: 这次比赛也跟特别多的高校，一些像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进行了竞技，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他们的一些科研思维。
11: 新元海南作为第一家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芯片设计企业，专注于智慧医疗、智慧康养产业，目前已形成100余人的团队规模，并联合海南大学等本地高校开展人才培养与产学研合作，推动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在海南的发展。
14: 我们今年第一次超过100人，人才能不能留下，产业能不能留下，就证明海南是可以做 ICC。 我们那家我们还要星火燎原，要复制出5个10个经验来，可以帮海南的产业。
4: 近年来，宝亭着力做强榴莲特色产业，以科学管

0: 户提品质，多元渠道拓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长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1: 盛夏七月，果香四溢。在宝亭三道镇三道社区三队的榴莲种植园内，饱满的榴莲挂满枝头，慕名而来的采摘游客和各地采购商络绎不绝，线上线下订单持续火热。
2: 他们旅游的带一家子驱车过来品尝各种口味的榴莲，这样也能够让我们不出国就能享受到这样一个榴莲的一个饕餮大宴。
1: 在种植户肖俊斌的果园里，榴莲挂果量就有2000多个。近年来，随着种植技术不断成熟，宝亭榴莲的口感和品相稳步提升。凭借果肉饱满、奶香清甜的口感，宝亭榴莲市场口碑和认可度持续提升，许多果品一成熟就售罄。
3: 然后我这边主要的话，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啊，还有一些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小红书这上面做一些推广吧。今年我们这一批精准开出来的果品质都很好，然后大家反馈也都很好，回头客也非常多。
1: 近年来，农家小院加采摘体验让宝亭许多榴莲园成为省内外游客短途旅游目的地，农业加旅游的经营模式为宝亭榴莲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宝亭榴莲种植面积达1.25万亩，其中收获面积2517亩，产量99.35吨，产值达到了0.12亿元。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智算筑基熔炼共赢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日前在广东东莞举办，现场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472.7万台，销售额约4662.6亿元。
4: 7月26日，智能计算卫星云歼木西号及智能遥感卫星星火传民气象卫星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入轨。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再添两星，并开启了具身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
1: 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瑞士奶酪产业正遭受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为了避免库存过剩，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减产以稳定价格。今年关税升至12.5%，减产幅度不得不继续维持，导致当地奶酪制造商的收入不断减少。
4: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号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协议涵盖科威特石油公司13条国内原油出口管道网络的使用权。
5: 原 CDF 中缅海南官方商城从7月22号起正式更名为 CDF 中缅。作为中缅集团倾力打造的线上购物平台，目前 CDF 中缅已形成离岛免税、跨境甄选、会员优选、出入境免税、门店闪送、旅行服务六大核心频道，精准覆盖消费者行前、行中、行后全阶段购物场景。同时，通过打造购物加旅行一站式解决方案，将消费场景延伸至度假全周期。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拿我东西了？谁拿你东西了？
2: 怎么了？
3: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2: 很重要吗？
3: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4: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
4: 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2: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4: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3: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4: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3: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5: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6: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5: 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6: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5: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7: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6: 这话我愿意听。
4: 你想跟他合作？
8: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9: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8: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9: 还法国？
3: 法国？
8: 法国？
3: 法国？
8: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3: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8: 哎呦呦呦！你还你，
10: 这什么地方？
8: 这什么地方？
10: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8: 来，这啥给拖上去？
4: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3: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0: 说具体点，
3: 具体点就是，
8: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3: 让你走了吗？

0: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1: 啥意思啊？
0: 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
1: 啥意思啊？
2: 驾
1: 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2: 驾
3: 啊，
2: 辛苦了啊，师傅。
4: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5: 谁呀？
4: 军令部
6: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招惹的事儿，
4: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事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5: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7: 请坐。来人呐，探查。
2: 八爷他……
4: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2: 您是？
4: 我是曲阜的管事。
2: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4: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2: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
4: 海。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2: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4: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2: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4: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8: 送客。
9: 行。

0: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许笑江就是许笑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
0: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0: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1: 换筹码。
0: 好嘞。
2: 来，记住我这张脸啊。
0: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1: 没哪个赌场
3: 有这规矩。哎，哎呀！
0: 砸场子来了。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不管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秀后损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了？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啊。

0: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1: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2: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
0: 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套。
3: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0: 正是在下。
1: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0: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农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1: 风格？什么风格？
0: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0: 什么时候？
3: 明天，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这个我定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2: 好了，
3: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

0: 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了？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0: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2: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1: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2: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够。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娇娇哈，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3: 干啥呀？
1: 下一步啊，
3: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6: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7: 请。小鱼同志，
5: 老赖，
7: 你好。哎，这个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7: 王老爷，来，瞧瞧吧。
3: 你好，
7: 黑子。你好。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5: 是啊。
3: 那一。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7: 是，你说的对。
8: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7: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了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 9一下上20层信号，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0: 4天半。
1: 嗯，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
1: 青衣，
0: 人我给你配备齐。
2: 好。
3: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4: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3: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1: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5: 走
0: 走。
5: 这样的话，
3: 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6: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8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3: 那能说明什么呢？
6: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3: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6: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3: 服了你了，哼。

0: 你先下去吧。
1: 这，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了？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0: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那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东方之
5: 间，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6: 多尿，
5: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7: 消。